0: 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啊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2: 2024年9月，陈先生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离世，留下妻子林女士和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以及年过七旬的父亲。后经人社部门认定啊，陈先生近亲属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费共计100余万元，
1: 不少啊。
2: 这笔款项呢全部汇入了林女士的账户里。陈父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应分得相应份额以保障晚年养老生活。林女士则称呢，丈夫生前家庭富有，外债已用补助金偿还了部分债务，余额则投入养殖场经营，多次协商未果，陈父诉到法院。受理案件后，法官分别约见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法官明确指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并非死者遗产，而是对近亲属及亲人离世造成精神痛苦及未来经济收入损失的补偿。陈父呢，作为法定近亲属，依法享有分割权利。经过多轮耐心疏导，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林女士、小陈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中分割17万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双方冰释前嫌。
1: 嗯，我一直认为就是这种事儿就不能上法院，
2: 不是他儿媳妇儿不是也应该去赡养老人吗？
1: 嗯，就是就把钱全自己留着了嘛。
2: 嗯，
1: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一个丧夫一个丧子，就一家人本应该抱在一起取暖呢。
2: 嗯，
1: 对不对啊？
2: 今年5月，张大爷啊去钓鱼，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他没有逃跑，反而拿出铲子把蛇头切了下来。5分钟后见蛇头不动了，他就随意用手去剪，只见蛇头猛然张开嘴巴，毒牙狠狠刺入他的掌心，死死咬着不放。张大爷用力甩掉蛇头，急忙往医院赶，伤口很快发黑肿胀，不到20分钟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入院时，张大爷左手从拇指到肩膀已经肿得像紫茄子那样了啊，然后咬伤处那皮肤发黑坏死，局部温度明显升高，情况非常不容乐观。他立刻被推进抢救室进行抢救，同时使用蛇毒血清。经过救治，大爷转危为安，又经过2个月的努力，手也保住了。专家也提醒啊，爬行动物头部离体后仍可通过脊髓反射维持数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蛇头咬合力和毒腺注射功能依然存在。
1: 你讲完这个事儿，我就认为哈，万物皆有灵。
2: 嗯，
1: 我就认为人家就没伤害你。
2: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失手分离呢？
2: 那你这是一种说法，
1: 是不是？嗯，
2: 另外也真的是提醒大家，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你一定会受到这种伤害的。
1: 对，
2: 就我们过去还讲农夫和蛇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这叫再换句话说，人不犯，
2: 你这是打了人家，人家咬你，那个是救了蛇，蛇还咬了你呢。嗯，
1: 对，人不犯你，你也别犯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3: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湿气重
1: 啊、哦、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呢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1: 是
0: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
1: 是？这就是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1: 哎
0: 呀妈，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0: 嗯，
1: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0: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1: 晚上愿意做梦的，盗汗的，越睡越累的。
0: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妈，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1: 哎，对。

0: 舌苔还又厚又腻，
1: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0: 对呀、啊、上厕所、嗯、大便也不成形，
1: 那这是典型的
0: 啊，站马桶是不是、嗯、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就钻，
1: 湿气更重了、
0: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虚胖水肿小肚啊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1: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啊
0: 嗯、
1: 几乎都有增生啊、嗯、囊肿啊结节 啊
0: 对
1: 都有啊，
0: 哎还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儿、
1: 啊、
0: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1: 是啊，
0: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1: 红豆薏米粉，
0: 对，
1: 祛湿茶，
0: 哎，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办法
0: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1: 那拔罐呗，
0: 嗯，
1: 拔罐、刮痧、泡脚。
0: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儿呢，对不对？
1: 嗯，
0: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给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1: 哦，
0: 哎，
1: 专门排湿的。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1: 嗯，
0: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1: 看它的成分啊。
0: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1: 那、哦、好东西啊、这里面一共有九种成分，
0: 嗯，
1: 全部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0: 嗯，
1: 薏仁提取物200毫克，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0: 嗯，
1: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0: 你看看。
1: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0: 对，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然后它能分四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好，
0: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1: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
0: 嗯、
1: 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0: 嗯，第三步温阳散寒，肉桂加上姜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1: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0: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
1: 嗯，
0: 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
1: 嗯，
0: 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1: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0: 是不是啊？
1: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
0: 嗯，
1: 哎，不舒服，
0: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1: 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0: 对，
1: 那得挺贵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
1: 哦、
0: 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
1: 嗯，
0: 你想想啊，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1: 买一瓶送一瓶。
0: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

0: 大家多少钱？
1: 398。
0: 你看，鸡等等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飞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0: 别着急
1: 啊！
0: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得要赠品呢、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0: 哎，我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茶水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一共是3大瓶，秒杀价只需要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3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1: 10个月呗。
0: 啊，
1: 将近吃了一年
0: 啊。
1: 啊，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飞姐？
1: 对，一年298
0: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大家真需要。
0: 哎，对了啊，飞姐，你看哈，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
1: 嗯，
0: 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啊
1: 嗯。
0: 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沾马桶，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
1: 嗯、
0: 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哦、
1: 啊？
0: 爱长痘，爱长斑，皮肤3天2头愿意过敏、
1: 湿疹
0: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
1: 嗯，
0: 说你怎么办？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湿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都是名贵之萃。
0: 对，9种呢哈，
1: 嗯、
0: 一粒全包含。
1: 好东西。
0: 就是不管你是水肿啊、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大便黏呐、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呀、小肚子大呀、睡眠差呀等等嘛，就是你吃它都特别对症啊。
1: 哎。
0: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4大优势让厨师是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嗯，第一大优势是效率倍增。
0: 嗯，
1: 它把一次性轰炸变成匀速补给
0: 啊，
1: 吸收率大大提升。
0: 那么第二大优势是什么呢？持久守护，这个东西它的效果持续8到12个小时，全天候滋养。
1: 第三大优势是温和适配，它能像涓涓细流般温和供给、
0: 哎呀，
1: 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能安心吃。
0: 那么第四大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精准靶向，它是可以智能识别吸收环境的，就在我们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这些成分，精准投送。你说厉不厉害？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
1: 嗯、是，
0: 就咱这个排湿丸，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头发不爱出油了。
1: 嗯、
0: 你脸不爱出油了，哎，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你说你眼袋也会感觉变小了、
1: 哦、
0: 睡觉也更踏实了、
1: 嗯、
0: 便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水肿它消了，你小肚子变平了，身体就明显感觉轻快了啊！
1: 啊，真的啊、嗯！更重要的就是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
0: 对
1: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肥胖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新陈代谢不好，
0: 哎，
1: 吃的多，排的不好，
0: 哎，
1: 那你那肥能减下去吗？
0: 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飞姐，
1: 除湿。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啊两瓶的秒杀价只需要398，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伙都需要，当时就电话都打爆了。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必须夸一下你
0: 啊！
1: 我以为能便宜个二三十的，
0: 哎呀，
1: 没想到直接降了100。
0: 哎，对，凑整，也就是说今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哎，必须得挂了点，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他们代理商要了赠品，
1: 你看价。

0: 好，最不对费劲，
1: 是
0: 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上两套。
1: 妈呀，做儿女的自己也应该买两套。我觉得现在中年人也有湿气重。
0: 对呀，
1: 哦，
0: 因为排湿丸它并不多见呐，
1: 是不是？
0: 正常卖的都挺贵的。
1: 嗯，
0: 今天咱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中老年人最会算账了。你听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给身体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能防止你体内增生啊、长结节啊。
0: 对呀，
1: 东西啊，
0: 嗯，当然除湿，刚才飞姐说人人都需要。
1: 嗯，
0: 你有几个人该说我没有湿气，飞姐？
1: 对，
0: 嗯，
1: 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脸上头发爱出油，大肚子，大腹翩翩的，
0: 对，
1: 口气还重，
0: 嗯，
1: 哎呀，
0: 身上还一股那个蒜不鸡溜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哎，哎，
0: 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普遍？
1: 嗯，
0: 我们说你是不是都有？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
1: 你吃完了之后，你去除湿气，你真的很舒服，
0: 因为它真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你可能会觉得我好久没这么轻快了。
0: 对，三大瓶足足能够吃将近一年的排湿丸，我们才200多块钱，298。所以你还寻啥呀？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哈，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一定要耐心拨打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款排湿丸真的是家家必备，人人适用，对不对？
1: 是，你看上班一族，天天是不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湿气重，
0: 嗯，
1: 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的，喝水都长肉的，
0: 对，
1: 啊，
0: 还有长期熬夜、睡眠差，咱说湿气堆积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还有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体虚、脾胃弱的，对不对啊？
1: 还有先天脾胃不好的呢，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0: 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更是正当时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更好。只要你湿气重，这款排湿丸我跟你讲就特别对症啊。
1: 嗯，
0: 哎，费姐，你说很多人说，哎妈，我也祛湿。
1: 嗯，
0: 我怎么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1: 那就是方法不对，产品不对呗。
0: 嗯，
1: 对吧？每个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有很多种体质啊。
0: 一共从中医上说有九种体质呢。
1: 对呀，
0: 嗯，
1: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什么红豆薏米粉啊，喝祛湿茶呀这样的东西说都祛湿。
0: 嗯，
1: 因为你不对症，体质不一样，喝它就没效果。
0: 对
1: 啊，
0: 而且这样的东西它纯度低，吸收差。还偏寒凉，
1: 你不能长期吃。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光的话，你吃的可能不除湿，越喝脾胃可能还越虚。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这款排湿丸它就适合所有体质，
1: 嗯，
0: 就是谁都能吃。
1: 没错，
0: 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看九种名贵植萃，高浓度提取，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刚才飞姐讲了，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1: 缓释技术，
0: 哎，
1: 特别好吸收，
0: 哎，
1: 每天吃一粒儿，很方便，很省事儿。
0: 对呀，
1: 啊，你是老人呀，还是说你平时特别忙啊？
0: 啊，
1: 或者我就是懒，你再懒，你一天吃一粒儿，能做到吧？
0: 都能坚持，
1: 是不是？
0: 啊，
1: 而且它能真正做到痰湿、寒湿、湿热三种问题全搞定。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一瓶是100粒的好量装啊！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共用将近一年的量，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现在导播间跟我们说了，电话都打爆了，对不对？我们俩也能看到啊，
1: 是
0: 很多朋友都是两三套那么定啊，那么囤呢，啊，
1: 嗯，
0: 因为它保质期3年呢，啊，就是完全你可以放心囤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就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湿气这个东西啊，不除真不行啊，飞姐，对不对
1: 啊，
0: 啊？
1: 湿气重啊，总结下来就是4个字
0: 啊：
1: 重、浊、黏、滞。
0: 嗯，
1: 哎，这身体沉呐，啊，懒得动弹呐，啊，总感觉乏力，这就是重
0: 啊。
1: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长斑长痘，这就是浊
0: 啊。
1: 你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大便那个爱粘马桶，这就是黏、
0: 啊、
1: 还有气血不畅的，代谢变慢的，小肚子那个

0: 啊，怎么减也减不下去，这就是滞，
1: 停滞的滞。
0: 对，
1: 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男人啤酒肚下不去，
0: 嗯，
1: 一张嘴有口臭，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
0: 啊，
1: 对吧？
0: 有的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浮肿
1: 啊，对，老人睡眠差。大便不畅，
0: 还有特别是那种是便秘很严重的、啊、
1: 哎，对，就常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节还沉重，对不对？拿不动腿啥的、嗯、是不是啊？就连孩子湿气重都容易变成小胖墩啊，飞姐，对不
0: 对,
1: 对，
0: 精神状态也不好、
1: 哎、
0: 皮肤也不好，
1: 嗯, 嗯，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都应该好好调理调理，对不对？哎，把身体的这个湿气给它除一除。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因为它的成分是超级牛的啊。
0: 嗯，
1: 我们再说一下哈，
0: 嗯，
1: 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就是九种名贵植萃，一粒全包含，
0: 高浓度高吸收，
1: 嗯，
0: 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你说。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1: 哎，它是100粒的大瓶装，就每天一粒就够了。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除湿丸，秒杀价才只需要298。
0: 我觉得今天都应该订两组。你家就你一个人湿气重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哎，你看导播跟我们比呢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嗯、
0: 对对对，
1: 啊、
0: 应该多囤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个你家里人人都需要，刚才说老人、小孩都得用。
1: 嗯
0: 啊，这个湿气没了、嗯，身体就不容易长增生啊，啊，不容易长这些结节、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关键是我刚才说，你看身体很轻快，
1: 嗯，
0: 肥也能减下去，上厕所也舒服了、
1: 嗯，对，
0: 皮肤和头发也不那么出油了。
1: 嗯，
0: 嘴里身上也没有味儿了，整个身体都变得很松快，你还寻思啥呀？
1: 对
0: 呀、
1: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除湿，你记得人人都需要，对不 对,
0: 对？
1: 不仅能够让你变得好看，更重要能让你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特别干、特别净。
0: 嗯，
1: 对不对？让你不得各种的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只要打电话就已经能够抢购成功。
2: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
4: 闪闪
3: 咖啡不用加糖，
2: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5: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排湿丸啊，我跟飞姐我们自己都在吃。
1: 哎呀，刚才电话也挺多的啊，咱们很多听友非常的感兴趣。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除湿的时候，
1: 是，
0: 但是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除湿，
1: 没错，
0: 是不是？哎，湿气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怎么说呢，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咱们从我们的皮肤愿意油脸呐、大油头啊、大眼袋呀、嘴黏呐、是不是有齿痕呐、是不是爱淌清鼻涕呀、对不对？然后包括你颈那个脖子上愿起那些小油的东西，对不对？哎，愿意怎么说呢？过敏、瘙痒，
1: 就是你早上起来，你觉得浑身呢、就是沉，
0: 头也发沉，
1: 哎呀，就没有力量，
0: 对，
1: 就没有精神头，
0: 对，身体上还有味儿的，
1: 哎，
0: 还有表现什么呢？大便。要么然后的话变得特别稀的、要么很多人然后中老年人不便的便秘的情况、排不出来的都是湿气重。
1: 对，
0: 然后长期的话，再一个身体这些东西，你想像湿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们就愿意哎，愿意长什么呢？长很多的增生啊、结节
1: 啊，
0: 包括你有结节的也不愿意好啊、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排湿为了什么呢？然后为了减肥，对不对？
1: 哎，
0: 我跟你讲，你如果想减肥不排湿，我跟你讲基本就减不下去。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症状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有，你就应该干什么呢？除湿排湿，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然后排湿丸，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进口的，而且它是九种植物来植萃的，
1: 没错，
0: 就是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它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你想想，我们今天的价格三瓶一共才200来块钱，正常我跟你讲你一瓶都买不下来，是不是？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一天一粒的话，你想想划不划算？
1: 对，
0: 所以你还等啥呀，同志们啊！来，我就建议你哈，你都应该多订两套，真的一点不吃亏，是不是？来一次不容易，所以抓紧时间抢啊！看看问我导播还有没有啊？厨师谁都应该吃啊，是不是？谁都应该做这件事情。
1: 咱们是能吃多长时间呢？
0: 将近一年呢。
1: 啊，将近一年。
0: 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同志们还等啥呀？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每天一粒，你想吃300天，将近一年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平均一瓶100来块钱，还寻思啥呀，对不对？298块钱三瓶啊，同志们，抓紧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那些年那些事这个环节，今天飞姐要领我们跟我们说点啥呀？
1: 今天咱们一起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的春天，说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轰动全国的大事儿——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啊头一回承办世界级的大赛。那会儿呢，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很多物资都是很紧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咱们硬是把这件事儿给办成了，而且办得特别漂亮。当时为了办好比赛呢，国家下了大决心，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拨出款项盖起了能容纳15000人的工人体育馆。为了组建最强国家队，把全国最优秀的108名乒乓球高手都调回到了北京进行封闭集训，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乒坛108将。1961年4月4号下午，比赛正式开幕了。工人体育馆里坐得满满当当，气氛特别热烈。周恩来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罗荣桓等等等等啊，这领导人全都到现场了。这么多领导人同时出席一项体育赛事的这个开幕式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罕见的，足以看出国家对这场比赛有多重视了啊。开幕式结束后呢，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前来参赛的各国朋友。那会儿呢，咱们跟很多国家还没有正式建交，但体育交流是个很好的窗口。周总理呢，跟来自五大洲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场面非常融洽。这个举动等于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是开放的，
0: 对，
1: 是愿意跟各国友好往来的。
0: 那个时候就得多举办这种体育赛事，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因为能让更多的就是国外然后了解我们中国，
1: 是
0: 不是
1: 啊？
0: 哎，
1: 那几天普通人家很少有电视机啊，大伙了解比赛情况主要是靠报纸和收音机，所以从4号到14号全国上下街头巷尾，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人体育馆里的战况。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优秀选手展开了激烈角逐，比赛打的是惊心动魄呀。尤其男子团体决赛，咱们碰到的是当时实力超强的日本队。那场比赛到现在说起来都让人心潮澎湃。徐衍生打出了著名的12大板，硬是把对方扣得没了脾气。中国队拿下了关键一分，最终中国男队第一次捧起了斯林杯，
0: 对，
1: 哎，那拿下了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啊。个人赛方面呢，庄则栋和邱忠慧分别摘得男单和女单冠军，邱忠慧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
0: 有名。
1: 回头看啊，这比赛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啊。那段时间收音机里播的也全是赛场上的好消息，大伙听了心里那股子自豪劲儿就别提了。外国媒体也都报道说中国乒乓球是真的站起来了。在那么困难的这个年岁里，中国乒乓球队用一场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0: 对，
1: 同时呢，通过周总理的亲自接见还有各国选手的友好交流，也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热情好客积极向上的新面貌。从那以后，乒乓球算是在中国彻底扎下了根儿，成了大家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也成了咱们后来响当当的国球。
0: 哎呀，你别说哈，现在你说喜欢乒乓球的孩子都
1: 太多
0: 悬了，是不是？
1: 而且咱中国人打乒乓球的就是厉害。
0: 哎，对，真的，这就是奥运会只有乒乓球的项目，然后我们比较放心，是不是？但是现在也竞争相当之激烈呀。
1: 是的。哎呀，话说现在这60多年过去了啊，当年赛场上那些精彩的瞬间，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依然是中国体育史上最闪亮的篇章。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呀、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哈、嗯，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邹有才品牌的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
1: 更有
0: 效。对，哎，要说补钙呀、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然后关节疼呀、走路费劲儿啊、
0: 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瓜在那儿自己叨就行、
0: 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
1: 我跟你说，黄瓜籽粉哈，就是它特别是对中老年朋友，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像什么啊腰酸背疼呀、腿抽筋儿啊、浑身无力这些症状，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没错，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叔叔阿姨，我相信一直在吃黄瓜籽粉，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另外啊，其实黄瓜籽粉当中含有的这个细纤维素，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排泄，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是是，
0: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1: 确实，
0: 对不对？
1: 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

0: 常好的、哦、
1: 你看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啊嗯、这是植物钙呀、啊、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0: 更天然一些，
1: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啊、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啊、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嗯，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对，
2: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
0: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1: 哇，这么多。
2: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快两勺冲一杯，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1: 啊。
2: 就这个纯度哈、啊、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
0: 嗯
2: 啊，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啊、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
0: 纯粉哈
2: 、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
0: 嗯，
2: 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0: 四高。
1: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0: 好的。
2: 嗯，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啊，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1: 啊。一斤重。
2: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
0: 多少？
2: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
0: 嗯，
2: 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1: 行啊，
0: 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1: 对呀、啊，你想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粉才299。
0: 哦，
1: 哎呀，真的很实惠啊！
0: 是啊。
1: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嗯，
1: 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啊！
0: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2: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啊，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啊，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1: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1: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
0: 嗯，
1: 降
0: 是。
2: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1: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了啊。
2: 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
1: 嗯，
2: 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降多少钱？
2: 50。
1: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0: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1: 白送你得了。
0: 说狠了是不是？
1: 对对，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1: 对呀、啊，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
0: 啊，
2: 你
1: 所以才好意思
0: 讲价。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2: 小
1: 王，降一百。
2: 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啊，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上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黄瓜籽粉带给大家。
1: 嗯，
0: 对。
2: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1: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
1: 100组
0: 可以，
1: 行，
0: 我觉得可以，
1: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0: 该说赠品了，
1: 送赠品的环节。
2: 怎么不 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三桶，然后又送你三桶？
0: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1: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2: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是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
1: 啊，对，我是没说，
2: 咱们说，对不对？
1: 现场要，
2: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0: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1: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就行。
0: 咱就要黄瓜籽粉，
1: 行不行？
2: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六七十块钱的，小王。
0: 是，我们知道。
1: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0: 对。
1: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2: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啊。这样我也实打实的啊，
1: 忽悠你忽悠
2: 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1: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0: 啊、
1: 咱们哈、啊、老话说得好，叫松爽不松蛋儿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
0: 要再送两桶，
1: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0: 对
1: 你就再送。两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0: 好事成双，于经理，
1: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啊，
0: 是、啊，
1: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我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0: 对对对对，就两个主持人嘛，
1: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对不对？
2: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0: 你说你卷谁面子都不好看。
2: 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又让我再送你两桶哈、啊
1: 嗯，
2: 你说我这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这样行不行哈、啊嗯？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1: 啊，
2: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0: 哎，我觉得行，
2: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0: 小王，我觉得行。
1: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0: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1: 哎呦，于经理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加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0: 啊、
1: 然后
0: 赠品没了，
1: 听众就好怨我了，
0: 是不是、啊？
1: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两桶给我们，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1: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哈，它一桶呢是500克，
0: 对，
1: 足足一斤重呢啊。
0: 是
1: 啊，市场价69一桶。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0: 嗯，
1: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0: 对，
1: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0: 我们不满意，
1: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0: 降了100块钱呀，
1: 给力吧。
0: 对，
1: 但是还没完、
0: 嗯、
1: 我们还给大家要赠品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桶。
0: 哎，太刺激了，听这个福利哈、
1: 啊，
0: 咱捋一下吧、
1: 啊，
0: 就是说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两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嗯，一共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块钱。
1: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0: 对，
1: 今天199就搞定了。
0: 哎，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
1: 啊、
0: 平均一桶20来块钱。
1: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0: 就是啊，
1: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0: 嗯，
1: 骨头养结实了，
0: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1: 啊,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0: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1: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0: 对，
1: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0: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1: 对对，
2: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品质 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这是这样的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刚才啊我就是一直在强调，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是纯粉啊，纯粉，就是它里面没有再添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了。而市场上啊现在的一些黄瓜籽粉，它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增加重量哈，就在里面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说实话啊，这个黄瓜籽粉的比那些东西的成本都是要高啊，
1: 对，
2: 很多的。所以其实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瓜籽粉，就是一个大杂烩。你想想。

0: 啊，就是咱吃这样的黄瓜籽粉，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不可能的。
1: 对，
2: 嗯。
0: 那么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刚才我说了，它用的是黑龙江黑寒土地产的这个优质的黄瓜籽。
2: 嗯。
0: 经过这个低温烘焙，再经过精细的这个破壁研磨，哈，说实话，不仅吃起来老好吃了哈，关键是啥呢？补钙效果更好。
2: 对。
0: 而且男女老少，包括孕妇都是绝对可以放心吃的。
3: 哎，没错没错哈，就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补钙，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可以吃黄瓜籽粉，包括我都知道。
1: 对，
3: 就真的因为它是植物钙，然后它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你像大人呀，像孩子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很多钙片它对肠胃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2: 对，
3: 你像我妈妈就是她之前吃一种钙片，咱不说名字哈，她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她就会引起便秘。
2: 对，就是肠胃不舒服，肚子总是不舒服哈、啊。但是你吃黄瓜籽粉不来补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3: 哎、
2: 对不对？
3: 真的是。
2: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
3: 嗯，
2: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呢、啊，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
3: 嗯、
2: 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你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3: 嗯、
2: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3: 是，
2: 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
3: 嗯、
2: 我们有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3: 嗯、
2: 也就是说，现在六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纯粉多少钱？
3: 199，
2: 便宜吧？
3: 真便宜，
2: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两桶。
3: 哎，真的是刺激哈！
2: 哎、
3: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买三桶送三桶，再送两桶，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只需要199块钱，
2: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3: 那是、啊，
2: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3: 你这还等啥？
2: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啊、
3: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
2: 嗯、
3: 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籽粉的。
2: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3: 对，
2: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
3: 嗯、
2: 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
3: 怎么喝都行。
2: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你看啊，钙呀、啊、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
3: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哈，两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
3: 哦、
2: 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
3: 对
2: 不对？
3: 哎、
2: 对，
3: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
2: 嗯、
3: 喝牛奶啊、
2: 嗯。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蒯两勺黄瓜籽粉呗，
3: 双管齐下是吗？
2: 对呀、啊，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3: 是，
2: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3: 对。
2: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3: 对啊，黄瓜籽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2: 对呀、啊，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
3: 嗯。
2: 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3: 对，
2: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籽粉？
3: 哎，
2: 对不对？
3: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
2: 嗯、
3: 或者经常腿脚抽筋的呀、
2: 嗯，
3: 有时候晚上睡睡觉都能抽醒。
2: 哎，对呀，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说。
3: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
2: 嗯嗯。
3: 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
2: 嗯、
3: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
2: 嗯、
3: 然后勾勒的气喘的就特别费劲的那种，
2: 对，
3: 都需要补钙。
2: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3: 就是啊，
2: 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不赶紧行动啊？
3: 是
2: 啊，买三桶然后咱们送三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桶，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3: 199。
2: 所以赶紧抢啊！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3: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2: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3: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2: 对呀，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3: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2: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也要注重补钙。
3: 对，
2: 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3: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2: 对呀，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对不
3: 对？
2: 对，
3: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2: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2桶。
3: 对，
2: 就一共8大桶哈，只需要199。
3: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
2: 对，
3: 没有名额了。
2: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6: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7: 嗯嗯
6: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7: 是
6: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7: 嗯，
6: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7: 嗯，
6: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7: 嗯，
6: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7: 家家必备
6: 啊！
7: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6: 顶个菜吃。
7: 是，
6: 嗯，
7: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6: 对呀，
7: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6: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7: 对，
6: 对不对？
7: 对，
6: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7: 而且大家都认，
6: 啊、对，
7: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6: 嗯，
7: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6: 没错啊、
7: 哎，
6: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

0: 渤海湾的黄花鱼、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商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毁了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可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 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

0: 带点辣丝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族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份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这都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这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就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 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哦、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时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招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81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8: 您好，你的外卖。
7: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8: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7: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9: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0: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1: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0: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1: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2: 欢乐一家人。
11: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了您端茶倒水的茶水小王。
0: 俺们八字最合组合，在周末的时候陪伴大家，雷打不动啊。
1: 对，其实哈，我们俩有的时候啊，自己寻思寻思，我们俩都挺带人亲的，用大连话说呀。
0: 你怎么能自己夸自己呢？
1: 你大周末的话，就全台哈，现在六个频率，你看看来，哪有一个周末上午又直播又送福利，又带领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有吗？
0: 连说带唱，
1: 哎呀妈呀，这真的，我跟你讲，
0: 还送钱呢。
1: 飞姐都说了，她都像卖唱似的。怎么办？你说现在啊，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0: 那怎么能叫卖唱？卖唱是挣钱、嗯，我这不是给钱吗？求求你了。
1: 对，求求你听听我们节目，求求你关注我们节目，求求你参与一下我们节目。是不是、
0: 啊、打个电话我们可能送您100块钱话费啊。
1: 刚才有咱们老朋友打电话，小王啊，你看一到周末就听你们节目啊，哎呀，像你俩像说相声似的。、那个、
0: 我俩都不用彩排，
1: 对，
0: 太了解了。
1: 对，嗯，我们都就认识多少年了，
0: 就跟一家人一样、啊
1: 哎、对对对，你大家伙也别拿我们俩当外人，
0: 对，
1: 是不是、啊、哎开开心心的。飞姐刚才说了，送100块钱话费咱得送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你无论用家里的座机还是用你的手机都

0: 可以参与，打电话88118933，这个号码在抖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啊，1232线，现在你就打，打通了就意味着你站上一路电话了。那么现在就看费姐能不能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有请一号线
0: 88118933，抢线现在已经开始喽。
1: 你好，这位朋友，嗨，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太开心了，
1: 是的，你让那些打不进来的都不开心了，
0: 关键
2: 反正也是打了很多回了
0: 啊，关键有打进来的，另外两路电话没切进来的更生气，你知道吗？
1: 这幸福就在身边擦身而过了，
0: 嗯、
1: 啊，然后人家被你捡着了，
0: 嗯，
1: 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气气他们，
2: 祝大家都开心，我最开心。
0: 你看，
1: 只要坚持，总有机会的。
0: 对，哎，但是费姐，你有没有感觉，就人吧，就是每个人身上，就是他有，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魔力，
1: 嗯、能懂？
0: 你就他这种感觉，就能传、嗯，就几句话能给我们传递特别，就是那种开心的感觉，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
1: 在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个开心快乐的人，是不是、啊？
2: 嗯，是。
0: 有没有什么烦恼？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啥？
2: 我最大的烦恼是我这个月不用交话费了。
0: 太气人了。
1: 没有烦恼。
0: 没有烦恼。行，没有烦恼，我是觉得人嘛就像飞姐一样，大信大一点，开开心心的。啊。
1: 好。
0: 啊，
1: 我们一起开心啊。
0: 对，送你100块钱话费，以后继续支持我们啊。好嘞，再见。好了，接下来咱们开心继续。每周一歌，飞姐又要跟大家领着大家伙一起唱歌，无论你在路上在家里跟他一起唱啊，唱完歌查出小娃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啊。好了，每周一歌，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直到1993年他才正式进录音室录制并公开发行演唱版本，收录于专辑王洛宾歌曲精选集演唱片中。赵启海和王洛宾接力唱火了这首歌，历经80多年传唱不衰，多年拿奖拿到手软啊。直到后来翻唱者也是不计其数，国内国外的明星歌手都有。那刚刚我们翻唱的是莫文蔚翻唱版本啊，包括腾格尔啊、王力宏啊都翻唱过，以民歌、流行、摇滚、说唱等不同风格反复翻唱，在短视频平台也常被用作背景音乐，持续的吸引年轻的听众。关于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创作，还有一段让王洛宾终身难忘的经历。1939年7月，26岁的王洛宾跟着郑君里的摄制组去往青海金银滩草原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顺便呢收集西北民间曲调。当地呢千户长17岁的女儿，这个叫萨耶卓玛，被选中担任影片牧羊女主角了。王洛宾主动出演帮她赶羊的配角。拍摄的时候两个人同骑一匹马驰骋草原，黄昏放牧时，卓玛察觉王洛宾满眼的欣赏，抬手用牧羊鞭轻轻落在他肩头，笑着跑开。王洛宾晚年回忆，这轻柔一鞭牢牢刻在了心底。短短3日相处结束，摄制组启程返程了，卓玛骑马相送，站在山坡久久挥手，王洛宾坐在骆驼上不停回头。返程路上，卓玛哼唱的哈萨克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一直在他脑海盘旋，他融合藏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多民族的民间旋律，连续熬了3个夜晚写出了初稿《草原情歌》，通篇歌词全部原创，回到西宁后反复打磨修改，最终定名《在那遥远的地方》，把草原偶遇的心动感觉完整融进了曲调之中。人这一生啊，所有遇见与际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很多惊艳时光的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很多怦然心动的瞬间最后只能珍藏心底。那些擦肩而过的温柔，短暂美好的相逢，从不是遗憾，而是岁月馈赠的礼物。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这太厉害了
0: 啊。
1: 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壳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

0: 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从根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一粒能顶20粒呢。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了一瓶。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一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啊，这可是5瓶啊，
0: 对，
1: 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软骨的磨损，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炎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1: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就是他那风湿病都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那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

0: 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那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还给我们就拍照片了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固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我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这 CT 你造，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解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两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二，你就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2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固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啊，
1: 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2套
0: 啊，
1: 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尤其下楼梯，
0: 对，
1: 特别的遭罪、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1-2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滑囊炎呢，腱鞘炎呢，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其实响啊，
0: 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这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

0: 关节固肽呀，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二甲基酚，
1: 成分绝了，
0: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1: 市场价，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1: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足足五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哎，
0: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儿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1: 对呀，
0: 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1: 对呀，
0: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1: 对吧？
0: 对不对？咱们就吃一粒就行了。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
1: 对，
0: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1: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0: 对。
1: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0: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1: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0: 对，
1: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五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0: 这回可赶紧抢吧，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1: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我跟你讲，
0: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1: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0: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1: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0: 哦，
1: 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0: 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好了，哎，
1: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乐之旅，
1: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2: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室小王，
3: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2: 刚才板头放错了啊我们节目正式直播，告诉你一声啊，现在是八面来风，
3: 错了再改改了再犯，
2: 千锤百炼啊、八面来风，大家伙特别喜欢，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啊。
3: 这个白领张女士啊，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啊。今年三月呢，她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卧室柜顶的小熊玩偶触感异常。掀开玩偶，一枚连接充电宝的微型摄像头出现了。
2: 哎呦啊！
3: 惊魂未定的张女士立刻拍照留存证据，匆忙出门报警，可就在他离家报警的空档，危险再次降临。民警抵达现场后，摄像头、充电宝已经不翼而飞。张女士随即查阅电子门锁后，后台开门日志啊，惊恐地看到有人在她外出期间输入密码进入家中。
2: 哎呦！
3: 现场勘查的时候，民警捕捉到一处关键疑点：隔壁住户顾某家门口安装监控，镜头角度刻意对准张女士入户大门。警方立刻传唤顾某，顾某很快供述全部作案经过。
2: 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快讲来。
3: 2025年十月起，顾某利用家门口摄像头持续监视张女士。顾某长期记录张女士出行时段、作息规律，紧盯她输入门锁密码时手指滑动的九宫格轨迹。经过多次观察推演，顾某成功破译了张女士的门锁密码。2025年十一月，顾某第一次趁张女士外出，使用破译密码开门入室。他没有翻动财物，将网购的微型摄像头藏匿在卧室玩偶内部。在此之后，长达四个月时间里，顾某多次趁其不在家潜入房屋，更换摄像头供充电宝充电啊。然后这个调整拍摄角度，持续偷拍被害人私人生活。案发当天，顾某通过监控看到张女士离家，再次潜入屋内。他发现藏匿的摄像头被动过，预判行踪败露，当即拆除全部偷拍设备，带走销毁。审讯中，顾某交代作案动机就是单纯想要窥探邻居日常生活，满足自身偷窥欲望。经技术鉴定，所有偷拍视频仅储存在他个人设备里，尚未对外传播。法院最终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啊罪啊，判处顾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就判七个月啊。
2: 哎，你说有这精神头，就是咱干点正事行不行？
3: 他肯定啥事没有，
2: 又破译密码又干啥的。你说你也挺聪明的，你干点正事不行吗？
3: 太可怕了这
2: 啊。敌人就在你的身边。
4: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查出小盲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是毛主席的最爱呀，
0: 对，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

0: 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1: 对，
0: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1: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0: 嗯
1: 啊，馋不馋？
0: 你觉得我馋不馋？
1: 来，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0: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1: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1: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0: 真的特别高兴。
1: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啊
1: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0: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你五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1: 妈呀，
0: 这个价格可以啊，
1: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0: 真的。
1: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有所耳闻，
0: 嗯，
1: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样痛不过呀，
0: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1: 嗯，
2: 是购物你就找吧，
1: 嗯，
2: 最低价格了。
1: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0: 就是、啊、
1: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是多大？
0: 我们节目就还得再低一点。
1: 对，所以降一点。
0: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1: 嗯、
2: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
1: 嗯、
2: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嗯，
0: 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1: 降多少钱？降五十
0: ，
1: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0: 从来没有。
1: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0: 100块钱，
1: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1: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1: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1: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0: 就是啊，
1: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0: 嗯，
1: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0: 对，
1: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1: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1: 行
2: 吧？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9，
0: 100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数啊、
0: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0: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
1: 嗯，
2: 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0: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1: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哈
1: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0: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
1: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咱就送红烧肉啊！
1: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0: 对，
1: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嗯，我哪送得起啊？
1: 嗯，
2: 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1: 啊，
2: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懂得坑啊！真的，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
1: 嗯、
2: 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王？
1: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1: 那、啊、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啊，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0: 哎，这就是上口，你
1: 知
0: 道吧？
1: 好听，
0: 主持人也好说。
1: 对，说起来不蹦蹦咔咔的。
0: 对，
2: 再送几袋，几袋？5袋
0: 。
1: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起节目值啊？
2: 哎呀，
1: 嗯，
2: 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1: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0: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1: 对，
2: 我觉得哈，
1: 嗯，
2: 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1: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宣传的。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1: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0: 那我觉得茶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啊、
1: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对，
1: 是不是
0: 牺牲你一个幸福
1: 千万家？
0: 对，多好。
1: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嗯、听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1: 我
0: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1: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0: 他合适了。
1: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2: 对，
1: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嗯，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0: 可以啊，这个价格啊。
1: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啊，
1: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0: 足足半斤。
1: 这可是熟的啊。
0: 嗯，
1: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0: 299。
1: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0: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0: 对，
1: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0: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1: 惊喜还没完呢，
0: 是啊，
1: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0: 不能。
1: 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0: 嗯，
1: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0: 嗯，
1: 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0: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嗯、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1: 对，
0: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1: 嗯，
0: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1: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0: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1: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0: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1: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
0: 嗯，
1: 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0: 是啊，
1: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0: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0: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1: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0: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1: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
0: 嗯，
1: 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0: 是啊，
1: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嗯、关键是货真价实、哎、真空包装锁鲜呢、啊、
1: 嗯，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
0: 嗯、
1: 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0: 超级实惠。
1: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五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0: 真买不下来，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0: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
1: 嗯、
0: 然后它还不腻、
1: 嗯、
0: 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的，开袋就能吃，
1: 嗯，
0: 快手菜呀、啊、
1: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
0: 嗯
1: 啊，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
0: 点粉条，
1: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0: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菜、
1: 啊、还真是哈。
0: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0: 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
1: 嗯，
0: 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一百

0: 明哥再送您五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1: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就是、
1: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
0: 嗯，
1: 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0: 全都是好日期的。
1: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0: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1: 对，
0: 常温就能放。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0: 嗯，
1: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吹来暖湿的季风，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鲜嫩的皮肉交流，这是大连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电风扇发出规律的嗡嗡声，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半个大西瓜挖空了瓜瓤，瓜瓤的香甜和一家人的笑声是这个季节里最甜蜜的味道，最动听的声音。欢乐一家人，夏日里的一抹清凉。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对？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儿、腥臭味儿。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嗯，啊，对，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那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它生存在冷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
0: 嗯，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啊，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那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0: 系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1: 嗯，
0: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嗯，
0: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胶囊，
1: 对对 对，
0: 虾青素胶囊，
1: 嗯，
0: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1: 嗯，对。
0: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1: 嗯，
0: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1: 嗯，
0: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1: 嗯，
0: 100分。
1: 哇，
0: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相当于5克牛肉。
2: 哦，
0: 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你做到破壁。
1: 哎呀，
0: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赵山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先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2: 就是硬气。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啊？
1: 嗯，
0: 就是19.9这一罐。
1: 嗯，
0: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1: 啊，一下是12罐啊。
0: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下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酱柜得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述价格就是299块钱。
1: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就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2: 这太厉害了，
1: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0: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1: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0: 不是，
1: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哎，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0: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0: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1: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0: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1: 对呀。
0: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1: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2: 50。
1: 钟晓，你又骂人呢，我跟你讲。
0: 不是小王。
1: 250好听吗？
0: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1: 什么口号？
0: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儿。
1: 那你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1: 我想问一下，250是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周翔，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1: 啊。
0: 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行。
1: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0: 不是条不条件？
1: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咱家有这个东西，咱俩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0: 那你
1: 啊，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0: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1: 行了，这样那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钟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钟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 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1: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

0: 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1: 是的，
0: 24罐两箱南极磷虾下降，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1: 对，
0: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1: 嗯，
0: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0: 嗯，
2: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2: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2: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
0: 嗯，
2: 直接倒到面条上，拌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
2: 对对对，
0: 嗯嗯。
2: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啊、
2: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2: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啊、
2: 嗯，我告诉你，
0: 你快点啊。
2: 今天第一道菜，
0: 嗯，
2: 回家炸2个鸡蛋、3个鸡蛋啊，
0: 嗯，
2: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您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
2: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啊，
2: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2: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0: 啊，
2: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0: 哎呀妈，
2: 你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三鲜馅水饺，咬一包汤直刺啊！我告诉你，
0: 太好吃了，
2: 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2: 完了还有什么东西？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0: 嗯，
2: 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0: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2: 卖菜，
0: 嗯，
2: 清炒。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0: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
1: 啊
0: 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极磷虾下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下酱哈好。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1: 是，
0: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庄园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1: 是。
0: 买
1: 降100，
0: 只降100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下降，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1: 抓紧时间抢吧！
0: 你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0: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fine， 无处不范儿。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您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7: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8: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6: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7: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9: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7: 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9: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6: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来到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徐怀钰版本呢没有单独印进统编教材正文，但因为旋律一样，节奏欢快，被很多学校用作课间操配乐，尤其是90后00后很多都是在校园听到这首歌的。这歌创作过程还蛮有意思的，据说古月啊在海边看年轻人踏浪嬉戏，受了启发写出了旋律。庄奴听着旋律呢，想象着海边的画面，很快就写了词。歌林唱片听到小样后很是喜欢，但庄奴不想给，左宏元拿着词啊就夺稿，公司开着车追，几经波折才拿下词曲的版权。19岁的沈燕也因此歌一唱成名。沈燕版本呢还被卓依婷、黑鸭子等多位歌手翻唱过，徐怀钰版本呢则被短视频平台高频使用，真正到了那种前奏一响全家都能接两句的程度。哎呀，我才到山上。踏浪这首歌由沈燕、徐怀钰两位歌手接力传唱，覆盖了从60后到00后听众，是真正跨越几代人的国民级歌曲。

你是因为什么到海边来的呢？我们生活在大连，或者说您来到大连旅行，最治愈的事儿呢，莫过于就是吹着海风，看着海浪翻涌，踏浪听歌，看海鸥乘风逐浪，然后尽享我们大连海边的清凉。我相信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很多家庭啊都会到海边去啊，我们一边看着这样的大海，然后一边赤脚踩在沙滩上，海浪一遍遍说，这快乐呀其实很简单。

但这浪踏的呀，我一会儿我也准备去浪一下，我也想去踏个浪，有没有小伙伴愿意一起的呀？如果想看大连最纯粹最震撼的海景啊，金池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一定是首选，我是很喜欢的，能怎么说呢，是独一无二的地质海景景观，区别于普通的在沙滩看海，因为这里有拥有距今6亿年的远古海蚀地貌。你沿着临海那个木栈道啊，你慢慢往前走，山海相依，礁石林立，海浪会拍打千年奇石，那个氛围感啊是非常治愈的。而且那个园里呢还有很多网红奇石，那个叫恐龙探海，凌空探向海面，也是很好的一个打卡点了。还有龟背石，那个纹理呢很清晰独特啊，还有贝多芬的头像，石猴观海，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整条观景线路是一步一景，转角就是海景大片儿。原来那你也爱浪，非常适合拍照，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啊。你也可以静静心看看海，去徒徒步。我是觉得呢，我更喜欢一些原生态的一些海边的景色，就是不要有太多那种嘈杂的摊贩叫卖声啊，然后呢不是那种人工打造的网红景点，就是有海风有海浪，还有真正的山海风光，有那么多这个奇石啊，就是人又很少，视野很开阔，能让我就是沉浸的感受大海的壮阔，那这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地方啊，也很适合独自去、情侣去、家庭游玩是都适合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离市区太远了，你又想看看氛围感很好的这种精致的海景，那威尼斯水城也是不二之选。

对吧，也是非常的美，完美复刻威尼斯风情嘛，4公里人工运河，然后还有200多栋的欧式建筑群，复古的拱桥，你就不用去欧洲，对吧？有很多我在某书上看，有来到大连打卡的，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有，说这个我就不用出国啊，就是不在欧洲，我这是在大连，真的是好美好美。你坐着小船划过水面，欧式的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度假大片儿啊。尤其是夜晚，我觉得夜晚那个灯光一亮起，那氛围感就拉满了，看个夜景啊，我觉得真是挺美的。也是不光是有沙滩，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过去说一说到海边就是哎呀赤脚走在沙滩上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聊的有点散啊，就一说到做饭的事就想起来了。其实我想说这个做饭啊真的没有那么难，其实我做饭也不是都是胸有成竹的，永远就知道下一步一定要做什么，也不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对不对，也需要临时做补救措施。比如说我那蒜末有的时候我也忘了下锅了，现在记性不好使，就做菜的时候啊偶尔走神了什么的，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包括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现在经常看一种说法，说菜市场在驱逐年轻人，生鲜平台买菜不好吗？明码标价的，也不坑蒙拐骗，也不短斤少两，也不会以次充好，甚至你想退货的话，平台上一点退货两个字儿，哎，就完成了，对不对？那我感觉呢，生鲜平台也不是不好啊，但是我也买，但是我买的多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所有食材的照片就像那个身份证似的，你看的就是身份证照片，你分不清这把菜跟那把菜哪把更嫩，哪把更好，对不对？我要是去买青菜，我愿意掐掐根儿，我看它老不老，这菜好不好，新不新鲜，我光看图片我也不知道这条鱼它眼睛浑浊没有，还是说很清澈的是新鲜的。菜市场当然也有一些矛盾啊，但我觉得反而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去逛市场很有趣的一个点吧，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去市场买菜啊，就赶个集呀，去市场啊，甚至有的时候抹个零啊，哎，这个跟这个菜贩老板交谈一下啊，就是这个食物和人都很鲜活，而且我走到市场里我转一圈我有灵感，我今天吃什么怎么吃。当然每个朋友状态不一样啊，确实是不一样。还有朋友可能会说觉得做饭就是不公平的家庭分工，本来就想做一顿饭，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做了一辈子饭。这个做饭呢、啊、吃饭呢、啊、都不，首先你别把它当成难事儿啊，它是可以出错的，它也可以家里头有争吵，但是你慢慢的啊，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让家人一起来帮忙，一起融入其中，对吧？做饭时候不用怕做错了，面对这个家庭分工不平衡也不用有怨气，你别让做饭这个事儿变得那么疲惫，那样的话我们和食物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你完全可以尝试着换一种心情状态，你我就把它当成乐趣了，哎，每次这个食物经过我，哎，这样一处理之后再一摆盘，我是特别愿意摆盘的人，哎，我就东北菜呢我都愿意做出这个这个怎么说西餐风格，有的时候我就比方说凉拌麻酱大拉皮儿，我都给它摆个盘儿，知道吧，我都摆盘儿，东北地三鲜老式锅包肉我都给它摆盘儿，摆完盘儿之后那个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了，我都能给它东北菜能摆出西餐味来，那不就是乐趣吗，不就是玩吗？而且甚至你换一个器皿换一套餐具，你这感觉都变了，你让你每一餐呢充满着仪式感，你就是自己宠自己嘛，对不对？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我们现在呀都被一些通

勤距离呀、周边配套啊、社会结构啊、生活节奏啊所限，有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吃什么。咱们一出门吃饭的时候啊，面对的都是越来越相似的菜单，被预制菜包围的餐厅，看起来对食物的选择变多了，是吧？我们可选的餐厅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我们吃到自己真正喜欢食物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我不是抨击一些餐厅啊，就那个菜单拿给我一看呢，我一看我都知道你是在哪家拿菜牌里的偷的菜呀，你那学的吧还四不像，对吧？你可以去学，可以去效仿，但是你起码你自己是从头到尾自己做呀，有的那个调味料都不对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you... 食材选择的新鲜与否啊，对吧？你那个怎么去配比啊，你掌握的火候啊，这东西真的是，这不是专业的人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多吃几家餐厅，你会觉得这个很多都是大家抄小家，怎么那些菜都差不多呢？起码食材的新鲜咱们得保障嘛，对不对？我今天呢这个聊的有点多啊，也聊的特别的散，我衷心的愿望就这一个，还是祝愿大家该吃饭的时候可以好好吃饭。

班长说了，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好好做饭，这样的日子才更有滋有味嘛，是吧？有时间的话，对，有的上班族确实是很忙，那你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呢？可能觉得太累了，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就先把吃饭这个事儿让出去了，是不是？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我是让所有事儿，我也不能让了吃饭这个事儿。哪怕我也有很忙很忙的时候，脚打后脑勺的忙不过来，没有那么多的大块时间去做饭，那怎么办呢？那我要是不开火的话，图省事儿的话，省事儿不能省味儿啊，也得做得好吃。比如说现在呢，我也确实是少开火啊，因为天太热了，少开火，但是我得开胃，不开火我得开胃。我吃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做两道小菜，黄瓜拌百合，哎，有黄瓜就行了，鲜百合来一盒，哎，市场都有卖的啊，超市都有现成的，然后就行了。黄瓜呀，你洗净之后，你切成硬币厚那么厚的片儿，然后把盐和糖撒上，你戴个一次性手套，把那黄瓜抓匀，用力挤一下，腌半个小时，黄瓜就会出很多水，把所有的水分都给它挤干，不用冲水，和百合一起拌匀就能上桌了，就这么简单。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不用开火，你也不能凑合，对不对？黄瓜腌完杀完水之后，不用冲洗。啊，然后和鲜百合拌在一起，很适合夏天的一道清口小菜。啊，腌黄瓜不止放盐，还要放糖哦。Don't you worry. 如果你只用盐腌那个黄瓜，你容易把握不好分量，就会过咸了。一半盐一半糖，味道是比较平衡的，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我时间短，没有那么大块时间的话，我也会愿意这样做点清淡的小菜，清粥小菜嘛，对不对？或者清炒一个丝瓜，丝瓜削皮之后切成半圆形，硬币厚的薄片，切成薄片是为了让丝瓜可以更快的出水啊，比切条啊或者切滚刀块都好炒啊。然后锅里热油把蒜末炒香，注意火候啊，油温一高蒜末就糊，对不对？然后你一个丝瓜片入锅之后呢，早点加盐，丝瓜很快能吸出水分，然后你就中小火翻炒就行了。中间你一定忍住别转大火啊，不然锅里那水分很快就烧干了，也不用再加水，就等丝瓜自己的水分慢慢吸出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甜。出锅的时候撒把葱花，对吧？丝瓜是自带多糖的，它就是就自然勾芡的那个效果，你都不用勾芡了，对不对？哎呀，还好吃，简单，简单的不得了。有些菜就是慢慢炒就行了，做起来。

很简单，如果说你就是不太愿意做饭，不太愿意进厨房，你都可以试试这些简单的菜，哪天想做饭了你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黄瓜有吧，盐和糖有吧。

0: 来了，他说愿意去傅家庄啊，傅家庄浴场确实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人也不老少啊，真的去的人也是很多的。傅家庄确实是也是很美的一个点儿啊，景点儿。我刚来大连的时候就是挺喜欢去那边的啊。哎呀，包括啊，这边还有朋友说，对，傅家庄碧海蓝天是不是？是的。现在暑期啊，客流量都很大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早一点我们就过去了，把自己家那个小帐篷先支起来，是不是？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and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包括像棒槌岛啊，傅家庄、棒槌岛、塔河湾，这个夏家河的海滨浴场。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夏家河子也挺好的啊，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去看看海呀、踏踏浪啊、踩踩沙子、享个清凉啊、吃个沙滩小烧烤啊，都是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在大连啊，这就是夏天的快乐。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哪个夏天还能不去上海边下个海吗？咱们叫上个海。我刚来大连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在大连都说去上海呢？上海是干什么去的？用旱黄瓜还是水黄瓜啊，这个都行都行啊，你看你自己的喜好呗啊，我觉得都可以。I hope you understand,
1: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有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他和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

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将离别的伤感推向了高潮。李白没有写自己是如何的悲伤，而是通过写马的鸣叫，从侧面烘托出了离别的沉重。那马的嘶鸣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回响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倾向认为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比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763年正月，节节败退的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至此安史之乱画上了句号。北归指的是回到北方的故乡。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说的是世乱之时我们一起到南方去避乱，如今呢，时局安定了，你将独自一个人北归家园了。时清说的就是时局已经安定了，这个独自可以说是含义丰富，既指有人即将独自北归，也有自己将独自留下的含义，惜别之意和别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乡生白发。

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曙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八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鸿，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曙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战乱已经终结，但是他心中却不敢北归，或者说他心中可能没有办法直面那个山河破碎的故乡。有人得以北归故里，而他只能感叹自己在异乡生白发，通过对青山的遥想去思念故国的模样。他送好友北归之后，司空曙又在江南地区南漂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想通了还是迫于生计，他回到了京城参加考试。这一次司空曙在考场上大杀四方，将动乱这些年所有的苦痛悲愤和压抑等等的情绪都化作利剑，劈开了一条走向仕途的路。公元768年，大历3年，他从主簿开始，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官儿，但是他终归是踏入到官场了。在任主簿期间，他和漂泊南方认识的那些朋友也常常会有诗歌唱和，博得一个大历十才子的名声。后来呢，司空曙又转任右仆缺，这个呢有点和左拾遗差不多，都属于谏官系统，职责也相似。其实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适合司空曙的性格，因为司空曙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甘业权贵。在处事过程当中，司空曙也不够圆滑，在谏官体系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于是他在夹缝当中生存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司空曙感到十分的压抑，索性申请停薪留职，跑去隐居。然而他终究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的纯粹。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仕。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让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因为他的突然加入就被打破了。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他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被贬出京到长林任县丞。长林县丞期间，司空曙生活窘迫，孤寂凄凉，即便家里没有一担米，他也能安之若素。据说呢，他有一回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供养家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只好把他最喜爱的歌姬遣送离开了。有一回他的表弟卢纶到家里来拜访他，还有感而发，写下了《喜外地卢纶见宿》，诗中写道：静夜

似无邻，荒居旧叶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陈酒，愧君相见贫。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这种悲凉的境遇让人觉得不胜唏嘘，贫困潦倒的白头老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在这首诗当中，司空曙对于卢纶的到来表示了感激，但是呢又喜中有悲，喜的是自己被贬孤苦无依，但是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亲人来探望，而悲的就是自己的处境太糟糕了，实在是惭愧对不起亲人，独处的悲伤和相逢的喜悦交融。在长林几年之后，司空曙遇赦，他返回长安之后职务调动，亦或是直接被朝廷提拔了，总之他回到长安之后就变成了水部郎中，终于离开了长林县。到了贞元初年，公元785年，他以水部郎中的身份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招到麾下担任幕僚。司空曙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也见证了藩镇割据，让大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弱。在宦海当中沉沉浮浮，司空曙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但是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诗心，将生命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化作那些动人的诗篇。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8: 诗人和词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理想破灭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就要

寻找一个超脱和归隐的对象，青山就成了他们心灵的归属。青山是诗人词人的知己和朋友，与青山为伴可以给人一份自在和从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的是辛弃疾的《贺新郎·慎已无衰已》。贺新郎，慎已无衰已，意中园亭不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与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慎已无衰已，唱平生，交游零落，指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时酌聊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金缕词、风敲竹、贺新凉等等。关于调名的缘起，宋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贺新凉，凉呢是冰凉的凉，凉爽的凉，说这个贺新凉才是词调的本名，后来呢被误传为贺新郎了。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贺新郎就是此调的本名，因为苏轼词中有晚凉新玉，所以名为贺新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正题以南宋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为代表，双调116个字，上片57个字，下片59个字，各10句六仄韵。这首词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那就是公元1198年左右。这个时候辛弃疾已经是被头衔搁置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是为朴泉新居庭云堂题写的，仿照的陶渊明庭云思亲友之意而作。辛弃疾独坐庭云，触景生情，信手拈来，遂成此篇。这也反映了词人落职之后的寂寞心境和对时局的深刻怨恨。这首词前面会有一个小序，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是仿陶渊明《庭云思亲友》之意。辛弃疾的词呢是非常爱用典故的，在宋词当中是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慎已无衰已，唱平生交游零落，指今于己。这开篇就引用了《论语》当中的典故，《论语·述尔篇》记孔子说：“慎已无衰也，久亦无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感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他呢，就是在感叹说政治理想无法实现。
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59岁了，而且又谪居多年，故交飘零，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先来看词作的小序：意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生山色，近来相余。一夕山遇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什么意思呢？这小序的首句就真的是很有文艺气息。他说呢，这个城里的园子小亭啊，我都得巴结他们，为他们写诗赋。你看吧，辛弃疾甘为奴仆，为亭台楼阁花园去写诗寄赋，任其为主。然后呢，他悠悠地说，某年某月呀，我自己坐在了这个亭云堂，潺潺的流水声和旖旎秀丽的美景是争相入耳入目。于是呢，辛弃疾干脆挥毫泼墨，写完之后还高攀说，陶渊明啊，我写的这个状态呢，就有点像陶渊明思念亲友时候写的亭云，我们俩是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甚矣，无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至今于己。我已经衰老得很厉害了，生平的好友也都已离散，如今还剩几个呢？你看，辛弃疾心中满是惆怅，愁未灭，这是一痛；鬓已秋，衰甚矣，这是第二痛；知交零落，这是第三痛，而起笔书痛，痛不可抑也。接着他又写，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白发突然之间垂落如三千丈长，对世间万事不过是付之一笑，试问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开怀呢？白发三千丈，缘愁如此长，何如哉？只能付之苦笑。世间苦事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看那青山姿态秀美可爱，我猜想青山看我也该如此吧。我的情怀和青山的风貌大概是相似的，青山凛冽坚定，我心亦坚如铁，都是不可摧的。以青山寄托忠心，青山不语，我心自知。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拙料妙理。独自举杯在窗前搔首徘徊，遥想陶渊明写成亭云诗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这样的心境吧。那些醉心功名的人怎么会懂得饮酒的真趣呢？凡是俗人多陷入名利，哪能懂得志士们忧怀千里的感伤呢？渊明高范是我的知音呐、啊。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回首长啸，只见云飞风起，不遗憾没见到古代的贤哲，只是遗憾他们没有见到我的书狂，真正懂我的不过那么几个人而已。大风起云飞扬，可有志士守四方，我书狂人不见，不能上马击狂胡，只能马下草诗书，
有谁能明白我呢？

0: 气急一腔热血，罢职闲居，知遇事所惜，志未酬，人孤独，衷肠何处倾诉。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0: 世事更迭，青山亘古不变。作为一种空间意象，青山衬托的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粟；作为一种时间的意象，青山反衬着人世间纷纷攘攘的变迁之短暂。青山以一种从容永恒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金陵怀古，唐·许浑。玉树歌残王气中，景阳冰河戍楼空。松丘远近千关冢，河蜀高低六代公。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文人墨客凭吊兴亡的圣地。唐代诗人许浑的《金陵怀古》以苍凉笔触勾勒出了古都的残破景致，将六朝的兴衰荣辱、英雄的湮灭无痕和自然的亘古永恒融为一炉。全诗意境雄厚而凄情，情感沉郁而深沉，既见对历史沧桑的叹慰，也有着对世事无常的洞察，也是晚唐怀古咏史诗当中的经典之作。玉树歌残王气中，这一句直指陈朝的覆灭。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那这首呢象征着亡国的乐曲一旦停歇，南朝的帝王之气也随之彻底终结。玉树歌它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王朝奢靡亡国的一个缩影。残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歌声消散、繁华落幕的瞬间，而王气中则是个体朝代的灭亡上升到了王朝气运终结的一个高度，充满了宿命感。许浑以一曲残歌为引，瞬间拉回了那段声色犬马、终至国破家亡的历史，所以这首诗一开篇就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悲哀。景阳冰河戍楼空，继续写亡国的实景。景阳宫下敌军重重，昔日的戍守边疆、戒备森严的城楼，如今早就是空寂无人，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景阳冰河，这个是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瞬间，定格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时刻。戍楼空则是跨越时空，写尽了亡国之后的荒芜。士兵散去，攻城废弃，军事要地也沦为废墟。今昔对比的强烈冲击，让兴亡之叹初见端倪。松丘远近千关冢，这个描绘的是金陵郊外的寂寥之景。松柏秋树在田野之间错落分布，而树下呢，就是六朝历代官员的坟冢， 远近连绵，望不到尽头。松丘作为古代墓地的标志性树种，自带着丧葬的肃穆和悲凉。千官冢以千字集言官员的墓葬之多，这就写出了六朝官僚体系的庞大，也暗喻着昔日权贵如今尽归尘土的宿命。曾经的富贵荣华、官职权势，最后不过都是化作一抔黄土，只剩下荒冢在岁月当中静默。河蜀高低六代公，化用《诗经》当中的蜀离之悲的典故，写尽了宫城的荒芜。曾经巍峨壮丽的六代宫阙，如今已经被高高低低的河蜀所淹没了。你看，农田取代了宫殿，荒芜覆盖了繁华，河蜀高低和六代宫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昔日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今就是庄稼丛生、一片萧瑟。这一景象不仅是金陵城的物理变化，也是历史兴衰的生动写照，传递出了王朝更迭、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石砚浮云，晴翳雨，写的是空中的景象，石砚振翅拂过云端，让原本晴空的万里也会骤然降下阵雨。石砚呢，是金陵疆域的特有物象，传说石砚遇雨即飞，这里用石砚的活动去引发天气的变化，一方面写出了江南天气的多变，也暗喻着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它的突然和不可预测，可能前一秒还是歌舞升平，下一秒就是兵临城下了。江豚吹浪，夜还风，写的是江面夜景，江豚破浪嬉戏，每到夜里就会掀起惊涛骇浪，裹挟着呼啸的狂风。那江豚的活动引发了风浪，这和石砚引发阵雨形成了呼应，一上一下，一昼一夜，共同构建出了金陵江景变幻莫测的画面。自然界的阴晴不定、风浪无常，不正是历史王朝更迭、人事变迁的生动隐喻吗？英雄一去豪华尽，这是对六朝历史的高度概括。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们早就远去了，他们所缔造的奢华繁盛、宫殿楼台也尽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唯有青山似洛中，最后笔锋一转，给出了超越历史的答案。在所有的繁华和英雄都烟消云散之后，唯有这连绵起伏的青山依旧如洛阳故都的山色般亘古不变，伫立千年。洛阳作为古都，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将金陵的青山和洛阳的山色相比，既是拓宽了意境，也让青山永恒的意象更具说服力。青山是自然的象征，它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不会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消亡，与转瞬即逝的繁华和英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句将全诗的情感从对历史的悲叹升华为对永恒自然的敬畏和感悟。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

0: 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无印花不夏天。今年夏天敢穿印花的30家女人，一看就是不好惹。就是印花裙子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比较抢眼，或者说比较强势的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前几天逛街的时候呢，迎面走过来一个姐姐，然后她穿了一个黄绿色印花的那种茶歇裙，头发呢也是随随便便的扎着，头走路呢摇曳生姿，我就忍不住回头看了好几眼啊。你说她哪里特别倒也不是，但就是好看。就那一刻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哇哦，敢穿印花的女人不好惹哦，有一种不在乎他人眼光的自信和清醒。那你比方说，其实女性啊，进入到40-50岁的时候，40多30加，就有的时候会热爱一点什么素色，就是喜欢说内敛一点。但是这个姐姐却以那种比较狂热的、热烈的这种印花，舒展自我，坦然的绽放，热烈又鲜活。真的，这也是女性最动人的生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安利一下印花这个元素，就是谁说？女生30岁之后或者40岁左右就要开始低调了呢 ？No， 无印花不夏天。Oh yes。另外我们今天呢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思路。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前两天呢也是有个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哎呀，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博主，可是对于自己还是没有穿搭思路。就每每看博主说，哇，他穿这个好好看呐，他穿那个真的是好棒啊，好吸睛啊，可是轮到自己穿就会觉得怪怪的。确实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刻啊，刷了一晚上穿搭博主，收藏夹里存满了万能公式、季节穿搭模板，信誓旦旦觉得说，哎，我这一次终于能穿好看了。可是第二天早上打开衣柜，满柜子的衣服，脑袋还是空空如也，不知道该穿什么。明明背了那么多配色法则，明明存了那么多版型技巧，可是为什么我们永远就是攒不出自己的那种穿搭思路呢？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一些答案给到我？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关注到这一点上，然后咱们就是认真的给你拆解一下，为什么？就是来去回答这样一个千古难题。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说中年控糖和减脂这一件事情。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啊，他从140斤左右减到了115斤，然后我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采访，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已经没有办法很正常跟他说了，因为简直你看着他就是变了一个人。我说你是不是瘦了？你也瘦太多了，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哎，他也给到了我一些我认为很有意义的答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认真的来聊一聊，就是你已经人到中年，那么如何去进行控糖和减脂。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青春有你2里面的组合带来的 Yes OK。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时尚元素，就是印花。印花这个东西真的好神奇啊！有的人说哇浪漫，有的人说天哪热烈，有的人说 Oh no， 驾驭不了。但是啊，很多穿过的人都知道说它最大的魅力不是说花，而是当一个女性穿上印花之后会展现出来的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就好像整个人被提起来了。因为印花自带焦点，仿佛穿上了之后有个声音就在说，嘿，抬头挺胸，老娘最美，哎，有没有这种就一下热烈。那么如果说你也爱印花，但是你又有点不太敢尝试大面积的印花的话呢，你可以先从一方印花丝巾开始。你是那种习惯了素巾的，又想慢慢解锁印花，我们就从一个丝巾入手比较稳妥，它小巧不张扬，氛围感随手就有，系在你的头发或领口上，你的单调穿搭马上就拥有了层次。那好看的穿搭也不用说，大动干戈啊，一条丝巾就会给你平淡的日子去增加一笔颜色。另外呢，就是印花半裙，在女性的夏日衣橱里面，真的一定要拥有一条印花半裙。简约的纯色 T 加半身印花裙放在一起，真的不要太好搭。然后你知道，尤其它还在下半身，就它不会离你的脸很近，就是它不会对你的整体的一个你的妆容啊，你的面相起到那么大的改变的作用，但是又会很微妙的去调整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你比方说搭衬衫呢，就是慵懒里面带着那么一丢丢的知性。大印花热烈，小印花耐看，你不用去纠结那种更高级啊，你可以都试一下嘛，适合自己的就最好。而且你不费力，你上因为你的那个印花已经很怎么讲，很热情了，那你的上半身就尽量的基础款，基础款的背心啦，基础款的衬衫啦，基础款的什么都行。大面积的明艳的印花带着那种热烈又奔放的氛围感，小巧细碎的印花呢是那种温婉又优雅的感觉。所以穿搭的本性就是内在性格和当下心绪的一个外在表达，你如何能够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你就怎么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袭印花长裙，自我的盛放。因为真正让人心动的其实还是印花长裙，风吹起来的时候你的裙摆是会说话的。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显胖啊，但是其实比起花型啊，状态是更重要的。你比方说那种茶歇裙，第一个呢，它是氛围感神器，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V领的嘛，它就会拉长你的脖颈的线条，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女人味儿。然后它又是收腰的大摆，它又很温柔的藏肉，微胖啊脖子短的女生你就是闭眼入就可以了。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女生不是先天脖子短，而是由于可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就是这个背部的肌肉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锻炼，人就有的时候愿意驼背。就大家可以去仔细的感受一下，就是当你驼背起来的时候，你的脖子视觉上是短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啊，你把你的肩膀，就大家你现在你坐好之后，然后把你的肩膀从前往后转一下，先转左肩膀，然后再把右肩膀从前往后转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背部肌肉在发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审视一下你的脖颈线条，你会发现我的脖子怎么好像有一点莫名的变长了。对，其实你的脖子短，一点一点变短，有的时候不是说天然短，而真的是因为你的背部肌肉不够，然后你的一些坐姿体态不佳，让你的脖子变短的。那么当你穿这个茶歇裙的时候，它就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或者说穿搭的方式方法，让你的脖颈线条看起来更加的修长。很像那种法式电影的女主角啊，你可以再搞一个四卷微卷的小纹理的那种小烫发。非常好看。然后你比方说颜色吧，红白色的印花裙，哇哦，你就像是庄园里面开的正好的红玫瑰。
就是你可以搜一下什么南法女生穿搭感，它都是那种很不费力的，就好像只是随心穿上了一条喜欢的裙子，然后慢悠悠地喝着咖啡，看着海，散散步，晒晒太阳。而这个时候呢，印花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但是却衬得整个人鲜活又有灵气。

0: 是太过于在乎其他人的眼光，说，哎，他会不会太花了呀？我穿出去怎么上班呢？谁谁会怎么看我呀？人家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呀 ？OK， 就算会又怎么样呢？无印花不夏天，把这个 slogan 给我刻在你的 DNA 里。这个夏天，敢穿印花出门的女人，骨子里面就会藏着那一种独一份儿的锋芒和底气。所以我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呢，穿衣自信舒展，美的从容笃定，活得热烈坦荡。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啦。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FUN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解决一个世纪难题，就是明明背了那么多配色法则，存了那么多版型技巧，看了那么多博主的穿搭万能公式，可是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穿搭思路？哎，今天我们就直接一语道破，一语中的啊，就是你搞错了重点。哎呀，穿搭吧，它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衣服和衣服之间的搭配技巧，而是你和衣服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有的时候往往很多姐妹搞错了方向，衣服吧它是服务于人的，好的搭配呢是要通过外在的衣物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你这个人的主体性。

魅力。好的穿搭其实是长在场景里的，往往博主的穿搭吧，你看的好看，可是呢，它适配不了你的生活。博主的穿搭，它是给他的生活定制的，比方说啊，它适配的场景是什么？梧桐区的咖啡馆啊，美术馆的展厅啊，镜头前的拍摄场景啊，它贴合的是这个博主所在的城市氛围、社交圈子和日常行程。但你说咱们普女啊，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不还是写字楼的格子间，早晚高峰的地铁、公交车，下班顺路的超市，周末烟火气的餐馆，或者停车场？你这个场景不同，环境不同，你身边的人和认知语境都完全不同，所以你硬搬过来的穿搭，轻则突兀违和，重则束手束脚，走路都不自在，衣服再好穿再好看，它不贴合你的实际生活呀，就永远形成不了你的穿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去学别人穿衣服，但是忘了穿衣服的人。那么第二个隐蔽的误区就是吧，太多的穿搭教程教的都是衣服怎么搭，但是从来没有教过人怎么穿啊，比方说版型怎么选呀，色彩怎么配呀，腰线怎么提呀，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围绕这个衣服本身在打转。但是我跟你讲，同一件衬衫啊，你穿在清冷感的人身上就是高级的疏离，穿在元气感的人身上就是清爽干练。好看的从来不是衣服本身，而是衣服和人凑在一起的那个和谐之美。就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你的衣服你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呢别人说有个什么场合要去穿一下，但你发现他穿就完全不是你那个味儿。然后或者呢，你姐妹的哪件衣服很好看，你说哎快来借我，哎救个急穿一下，但你又发现你穿不出来他那个感觉。哎，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衣服简直就是写我名儿了。这个才是你和穿搭之间，你和单品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说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穿搭，你只是学会了穿搭技巧并没有学会穿搭逻辑的话，你依然没有办法穿出属于自己的主体性思维。那么很多人学穿搭呢，穿着穿着学着学着就成为了衣服的收藏家，一味的去追逐流行款网红款，就忘了问自己，这件衣服能衬出我的气质吗？能表达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哈，我呢目前已经在一个博主那儿买两件衣服都买失败了，就是真的那个博主穿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他的那个风格也是我想要实现的那种风格，就是有一点轻松的惬意的，但是呢又比较看上去有审美的那种品味哈。大部分的单品都是可循环的那种穿搭，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呢，你乍一穿你觉得也还行，就是什么叫乍一穿也还行，就是你这个衣服到了，你说我上身试一下吧，咱们不就去试它的大小松紧嘛，对吧，合不合适。哎，你一试你觉得挺合适的，也还行，你就留下了，七天那是无理由的那个退款就过了。过完了之后，等你过两天你说 OK 那天气暖了，我现在要给它拿出来穿了，你一搭配你就觉得哎，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博主啊，他的气质和你的气质，他的身形和你的身形也不太一样，所以哪怕是同一套搭配搭在他身上和搭在你身上，他也不是一种感觉。哎呀，我后来我就不怎么在那个博主那儿买东西了，就是他穿的再好看，他说的再天花乱坠，这个衣服再好，我买了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觉得我穿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所以穿搭的本质不是说要把衣服搭对，你说搭没搭对，搭对了，我成套买下来的还得怎么对，它是什么呢？它是得把你穿出来，你的气质，你的性格，你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状态，才是一整套的穿搭灵魂。你只抄公式不看自己，你当然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思路了。那么真正有效的穿搭思路呢，就是要从具象化自己开始，穿的答案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与其向外找了100个模板去抄作业，不如向内走一步。你要先把你是谁，你要去哪儿，你想成为什么样子这几个问题具象化。它不是一个模仿秀，而是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外在表达系统。
搭建这个系统，你甚至都你不用去追100个博主，你就花1个小时，你跟着我们接下来这4步走。

就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穿搭逻辑。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四步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锚定核心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姐妹找风格，一上来我就想搞定所有的场合，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哪一样都没有做好。但是你要想清楚，未来的一年当中你频繁出现的两类场景是什么呢？一类正式，一类非正式，算好他们各自占你生活当中的比例。咱不用追求完美啊，越真实越好。有的人呢是希望10%的时间是需要得体又正式的出现在人前，90%我想要舒服随性，满足一点自己的小爱好。那么也有的人呢，70%是工作场合，30%是休闲社交。所以你要先把最高频的两类场景搞定，你的穿搭就解决了80%的问题。剩下的小众场合，几件单品应急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为说一年穿不了两次的场景，咱们就塞满整个衣柜。第二个，想象你在场景里面游刃有余。注意啊，你想象的是游刃有余的你，最舒展的你，而不是想象最精致的你。不用把自己逼成每天睫毛一丝不苟的那种精致达人。咱说上班通勤，我们大可以承认早上起不来会犯困，那你就在一个比较得体又舒适不太费脑子的基础上想，我怎么样穿能够让我看起来清爽又干练，稍微还能带一点属于自己的小巧思。所以穿搭这个东西，它是为你的状态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你去迁就衣服的。你先找到那个松弛又自洽的状态，再去找适配它的衣服，你这样你穿出来的感觉呀才是活的，有生气的，而不是硬套在身上的模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拆解气质关键词了。你有了场景和状态，接下来就要把你心里面的感觉去落实成很具体的关键词儿。这个时候就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气质形容词，一类呢是衣物形容词啊。听好了，以下就是比较关键了。什么呢是气质？就是你希望你在这些场景当中传递出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你想要沉静有力，你还是想要温和松弛，你还是想要清爽利落，你还是想甚至我要带点幽默。你写下最戳你的两三个词，这个就是你穿搭的主心骨。你再看一下应对的衣物，就是你为了匹配这样的气质，你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你要沉静松弛的，你的衣服就是基本款，然后配饰上面留一点巧思，比方说用一点格纹啦、低饱和绿色啦，这种带有辨识度但是又不张扬的元素。气质是根儿，衣服是表，你要先想好你想要成为什么人，再选择什么衣服，它才不会走偏。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把清单置顶当成买衣服的决策，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大家要这块认真听一下，就是你要把你写下来的场景状态关键词存在你的手机备忘录的置顶里面。你每每看着这个博主穿这个衣服好看啊，我要买它，你忍不住了，加到购物车里了，你就把你的那个关键词拿出来看两眼，然后你问自己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件衣服符合我的核心场景吗？第二个，它能衬出我想要的气质吗？第三个，它和我现在衣柜里的衣服能搭到一起吗？它既是提醒帮你过滤到那些好看但没用的冲动消费，也是校准，随着你状态的变化你可以随时更新调整这些关键词儿，让你的穿搭永远和你的当下同频。所以呢，说到最后，穿搭这件事它没有什么特别标准的答案。我们之所以喜欢那么多的博主啊，看那么多的博主，是因为那些博主他们找到了自己，而我们也想找到更好的自己。但是很多人走着走着走着就成为了更好看的别人啊，但是不适合自己。所以真正好看的穿搭不是说和博主穿的一毛一样，而是你站在那里，衣服和你的气质、你的生活、你的性格浑然一体，别人会说哇哦，这个好像你会穿的衣服哦，这件衣服简直就是写了你的名字哎。所以不用急，慢慢的具象化自己吧，慢慢的去调整磨合自己吧。衣服是穿在你身上的，你的感受、你的状态、你想成为的样子，才是这一次穿搭最唯一的标尺。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耶利亚女郎，这样的

0: 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前几天呢，和一个大概通过了得有小一年的时间吧，把自己的体重从140斤减到了115斤的姐妹和她进行了一个 talk，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我在这25斤当中悟出了四条中年控糖和减脂的真相。哇，我说快说来听听。然后她给到我这四个方向呢，分别是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越久，吃饭的满足感越强，所以呢你的咀嚼的时间尽可能的拉长。二，食欲是波动的，它很难维持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一天饿不成一个瘦子，一天也吃不成一个胖子。第三，饥饿感不会一成不变，你也不会一直饿着。如果你血糖稳定后，那么你最大的获益就是你没那么容易饿了。第四，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其实是可持续的，比如说运动，你在运动当中感觉到了爽，感觉到了舒服，你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你没有抵抗，你运动之后很开心，那么你的运动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你的体重一点一点的下降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他跟我说的这四点呢，每一条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展开说说，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先说第一条，就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和食物合作，就是尽可能缓慢的进食。你要记得味蕾是在你的舌头上而不是胃里，狼吞虎咽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去品尝食物的，因为其实食物咀嚼吞咽之后，这一口食物带来的口腔刺激就结束了，它的热辣滚烫咸香美味滑入到食道的那一刻其实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呢往往过于的心急，喜欢一口又一口去满足口腔的味蕾需求，我们就不想去停下来。可是既然高食欲人群没有办法像小鸟胃那样吃那么少，那就不如通过去拉长每一口的满足感，去充分的享受其中的滋味。首先呢就是慢慢吃，然后呢就是不要的那么着急的去给它停掉，调动感官的去吃。我带着五感吃青椒的时候，我能够去感受到青椒里面的脆响，细胞里面的那种饱满的水分，微微的酸又带着一点点的甜，每一口都是那么的滋味丰富。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么细微的感受，那么就会你觉得细嚼慢咽不抽象了，每一顿我都能吃出满足感了，所以你说值不值得一起来试一试呢？今天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然后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说，明天咱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一成就饥饿感一成不变的样子，和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的样子。最后呢我们会回归到如何能够让大家从这个中年时期，从你的饮食上、运动上、生活上进行控糖和减脂的几个小 tips。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

0: 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 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 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 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

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

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三分之一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

0: 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它就弱，您弱它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边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0: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播，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这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

0: 哥。嗯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也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啊，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2: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些治的那个药，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2: 你看。
0: 嗯。
2: 多好啊，
0: 哎呦，
2: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
1: 嗯、
0: 哎，但是只是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
2: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2: 非常难受。
0: 哎，
2: 嗯，我能理解。嗯、
0: 哎，你说叫他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
1: 嗯、
0: 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1: 嗯，
0: 哦、
1: 嗯
0: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
2: 哎，
0: 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2: 开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2: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2: 哎，
0: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2: 啊、你看多好效
0: 果！哎呀，我这啊、我
2: 一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对，胡老，
1: 嗯，
3: 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
0: 啊，
3: 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啊、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
0: 啊、
3: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0: 啊？
3: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2: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3: 啊，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
2: 哎、
3: 胡老师。
2: 那

0: 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呼叫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1: 啊、
0: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
0: 嗯，
3: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0: 嗯，
3: 哎，眼睛生物失明了。
0: 啊，
3: 哎，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0: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
3: 毛
0: 病是吧？
3: 哎
0: 啊，
3: 卖尿裤子
0: 啊、哦，
3: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0: 嗯，
3: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0: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0: 嗯，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0: 啊,
3: 啊没了
0: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啊、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0: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0: 嗯，
3: 我老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0: 啊啊啊，
3: 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
0: 啊，
3: 留10万块钱呢，治我的病，
0: 嗯，
3: 啊，我吃的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0: 嗯嗯嗯嗯，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进步多快呀、
3: 哎！这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
0: 嗯、
3: 还黄眼睛。
0: 呵，你看看、
3: 啊、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得行。

0: 我不服，我这药正好正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0: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这
1: 是
0: 问题。
1: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

0: 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 或者其他的办法。

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毋滥，宁少毋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
谁家

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

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

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

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

0: 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那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0: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那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播，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个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这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膏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也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些治的那个药，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

0: 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能理解。
0: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些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1: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1: 哎，
0: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啊，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膏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1: 啊，
0: 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1: 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1: 啊，
0: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
1: 啊，
0: 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1: 啊，
0: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
1: 啊，
0: 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
1: 啊，
0: 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1: 啊，
0: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个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你看看，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
1: 这
0: 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 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这将来要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对的。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1: 啊，
0: 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您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源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椒老膏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 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节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折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 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

0: 有厌食、恶心这样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啊
0: 啊，
1: 这些人要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拍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拍那种黏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都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3: 这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1: 呵，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1: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胡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也不胀肚了。
4: 好的，
3: 这样的、哎，
4: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高、
3: 哎，
4: 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
3: 哎、
4: 是完全有把握的，
3: 哎、
4: 老朋友啊！
3: 哎哎哎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4: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un 无处不放。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8: 艰难中求索，不断中奋起。
9: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0: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8: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9: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1: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9: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1: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8: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你除了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午后三点钟，阳光正好，那这个时间就想来撑个懒腰，打个哈欠啊，总是想找点清爽的滋味啊，有那么一点点热的午后啊，需要一点补给品哦，那就来点饮品吧。那今天就为你递上一份午后的饮品歌单，每一首歌都是一杯专属的特调啊，陪你度过惬意的时光。我们先来第一杯橘子汽水。说到橘子汽水啊，现在各大品牌的橘子汽水越来越多了哈，有糖的、无糖的、有气泡的、无气泡的等等等等啊。哎，好像绝大多数人还都挺喜欢橘子汽水的啊。我们耳边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我会努力变成属于你的流星。好简单的旋律哈，但是全是学生时代的甜，就像咬开橘子汽水的那个瞬间啊，气泡在舌尖炸开的快乐。现在橘子汽水花样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最难忘的还是当年的那口纯粹的甜。

我们用一杯橘子汽水的时间把你拉回到了若干年前啊。那喝完汽水，我们的饮品店要继续营业啊。到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困了呢？该来一杯咖啡提提神了。买哪一家的咖啡呢？什么咖啡的口味比较好呢？毕竟现在咖啡市场也很卷啊，华语乐坛的咖啡歌单也不少啊，比如说钱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小艾轩的卡布奇诺，还有源泉的一个人喝着拿铁的慵懒，就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滋味哦。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源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啊，每天拿个铁，按说今天也应该是此刻捧着同款啊，没想到今天换了新冰乐哦，是被碎冰的清脆拐跑了吗？啊，不管是拿铁的温润啊，还是新冰乐的跳脱，你的夏天总是裹着咖啡香在游走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啊，咖啡屋里的故事永远在流转，而你的每一口冰凉都是自己的独家情节。我们一起来听千百惠的一首老歌《走过咖啡屋》。

0: 走过了这间咖啡屋，嗅到了不同的气味的咖啡啊，同样的咖啡调调，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咖啡店叫做九份的咖啡店。陈绮贞的歌啊，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啊，更像是一杯手冲咖啡。19岁的她在变了模样的九份写下了这首歌。你听哈，这个旋律当中有简单的吉他，但是那个是她藏着的单纯怀念吧。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呢？一杯饮品就能勾起一串回忆。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有时候一杯好喝的饮品啊，我们就拿这首歌当中的咖啡为例哈。你觉得好喝，也许跟制作人的手艺啊，跟他的心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又或者跟那天那时那刻喝咖啡的你的心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九份的咖啡啊，一个女生一把吉他简单的吟唱啊，这是来自于陈绮贞。那这一首歌也收录在她的专辑 Demo 3当中啊。其实这个系列呢，对于陈绮贞来说啊，纯属于是好玩的哈，是她更加私密的实验创作啊。九份的咖啡店啊，这是陈绮贞在19岁的时候完成，并且在无数的 live 现场当中都有唱过的作品，但是这歌从来都没有正式的发行过啊。歌中唱的九份哈，这是一个地名，据说呢就像某一个古城一样哈，生活比较落后啊。然后有一天陈绮贞如愿的再一次的来到那里，那但是却发现如今的九份跟以前小的时候去的时候根本就不一样了，就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才19岁哈，歌词里面有忠孝东路哈，是一条路啊，我们在动力火车的歌里面也听过吧，忠孝东路走九遍啊。陈绮贞在歌里感慨说，九份人都变得这么实际了吗？其实大城市当中的我们是不是也会更加麻木呢？你是否还能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有追求有坚持的自己呢？其实你看似是一杯简简单单的咖啡，但是却让他想了好多。那同样的咖啡调调哈，以下我们感受到的是小野丽莎的精致特调咖啡伦巴。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我们今天听的是《饮品家歌》啊，你看我的听众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开始点餐了啊，说能不能做一期酒与歌的专题啊？小孩老孙啊，不过说真的哈，酒和歌这一对 CP 哈，的确挺带感的啊，想想都觉得有故事哦。是微醺时候的浅唱呢，还是酩酊之后的嘶吼？感觉能挖出不少料哈。我先记小本本上哈，具体什么时候端上来哈，那得看灵感啥时候醉得恰到好处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小野丽莎的精致特调啊，伦巴咖啡，轻快的节奏就像是咖啡上的奶泡啊，啊，轻轻摇晃就能漾出幸福哦。啊，说到饮品啊，怎么能少了果汁呢？大张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必须安排上哦。2006年的老歌，至今听还是忍不住要晃脚哦。当年 KTV 里这首歌，如果播放起来，气氛总能瞬间拉满。

当年的大张伟啊，现在已经是大老师了啊。这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于2006年的《花田喜事》啊。这张专辑当中，还记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包括那首《洗刷刷》呀，这些歌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哈，然后气氛就直接嗨到顶点了。据说这首歌也是大张伟偶然在歌厅里面听到了，英国歌手 Sasha 的歌哈，《I Feel Lonely》，他很喜欢这个歌的旋律啊，就要把它改编成中文版。经过这个唱片公司的几经周折哈，终于听到了刚刚这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跟饮品有关的歌哈。其实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曾经有一段时间，饮品广告配歌曲都很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心情》，比如说《爱的就是你》，还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你来想一想啊，看看这首歌对应的是哪一个广告呢？我的好心情。

那通过这期节目为你送上一杯可口的午后特调啊，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下午茶的好心情。我们听着歌品着茶，时间就会过得好快啊，转眼来到最后一首歌啊，夏日特调怎么能少得了牛仔呢？特别是这个牛仔啊，在酒吧里面只点牛奶，那就用酒吧里的小众饮品来收尾啊。为什么不喝酒呢？原因大家了解吗？也感谢收听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在节目的最后带你听听古典也疯狂，也遥祝下午茶快乐哦。节目之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很多人关于广播的记忆都少不了曾经的深夜，
1: 在被窝里、汽车里，或是在无人的大街上，城市已回归沉静，只有 DJ 轻缓的声音穿过电波。如今广播也要有能量，古典音乐也要有营养。我是王楠，两分钟带你懂音乐。

两分钟带你懂音乐，我是王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古典主义时期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大师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贝多芬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在西方音乐史上，甚至是整个人类文明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部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代表着交响乐艺术的至高成就，从未被超越。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创作性地引入了合唱，用他的巧思把交响乐复杂的逻辑结构和深邃的音响同声乐的冲击力以及诗歌的情怀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以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向全人类宣示了对平等和博爱的精神追求。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能够用交响曲的题材成功地表达如此宏大的抽象概念。贝多芬的创举无疑是交响乐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了在乐谱上抒发他的理想和大爱，贝多芬用了6年的时间来创作 D 小调第九交响曲。这样的进度在贝多芬的整个创作生涯当中是史无前例的缓慢。不难想象，在全聋的条件下，贝多芬要完全依靠内心听觉来摸索乐队效果是多么的困难。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敢于在毫无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之下，把一种全新的音乐搬到舞台上的勇气。1824年5月7号，贝多芬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耳聋的作曲家亲自担任了指挥。据记载，首演的效果并不算完美，由于贝多芬听不见，他能给乐队带来的指导非常的有限，甚至在上台之前，乐队的首席不得不告诉乐手们尽量不要理睬贝多芬的指挥手势，而是要以首席的速度为准。即使是这样，乐队在音乐会上还是连连失误。不过当音乐从开篇时紧张阴森的 D 小调逐渐转向光明和胜利的 D 大调时，激情已经填满了每

一个观众的胸膛。等到欢乐颂的歌词以合唱的方式出现时，人们的情绪就开始沸腾。在最后一个和弦仍然余音未散的时候，全场就已经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掌声。手绢、帽子在音乐厅的上空疯狂地飞舞，观众们起立向贝多芬示意超过5次以上。其实这是非常违背礼法的，要知道就算是向皇室成员致意也不宜起立超过3次。在那辉煌的一刻，什么也听不见的贝多芬对观众的反应浑然不觉，他打的拍子甚至都落在了乐队的后面。当乐队演奏完毕停下来之后，他还在奋力地挥舞着指挥棒，直到女低音带他从指挥台上转过身，贝多芬才在寂静当中目睹了这一切。所以 D 小调第9交响曲又被称为音乐艺术之九鼎大吕。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在河南郑州哈，张先生呢在逛街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给丢失了。7天之后，这个手机突然开机了。因为之前呢，张先生设置了定位和丢失模式，所以张先生收到了一条定位的消息。更加令他激动的是，后台显示手机连上了一个 WiFi 信号601。根据这个线索呢，张先生找到了定位的楼栋，每层楼挨家的搜这个 WiFi。终于呢，他在一家住户门前找到了同名的 WiFi 信号，然后呢就立刻报警了。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张先生找回了丢失的手机。这个也太厉害了哈，也算是警民联手破案了吧。Share a common love, where the sky meets the water。话说在年前哈，湖北枣阳连续发生了多起的盗窃案，光家禽啊就丢了700多只。最终呢，民警盯上了有多次盗窃前科的陈某，并且呢把他抓捕归案了。原来啊，二进宫的陈某出狱之后呢，为了筹备年货，又担心力量不足，不能快速做大做强，所以呢就叫上了两位女婿还有一位亲家，联手继续作案了40多起，涉案金额呢高达40000多块钱。为了庆祝事业初见起色，前段时间他们还办了一场庆功宴，结果就被一锅端了。这个也真的是情投意合，一门四结了哈，看守所里还能凑一桌麻将，团圆美满。最近在重庆经营民宿的王女士呢，在某个网购平台上看中了一款65寸的品牌电视，对方呢说你添加我微信，然后呢咱们可以绕过平台，交易会更加优惠。王女士呢就添加了对方，最终哈、约定19台电视机，一共是30400块钱。付款之后呢，对方提供了发货的快递单号，但是几天之后呢，这个王女士收到的却是一个只装着一支记号笔的小包裹，这个时候对方也失去联系了。警方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反诈止付程序，成功的冻结了涉案银行卡的账户。经过调查呢，这个账户持有人叫做李某某，目前呢是在国外生活，他的账户呢是被诈骗分子非法利用了。最后啊，这个李某某配合了警方，将全部的涉案资金全额返还了。最近在浙江义乌，公安侦破了一起诈骗案。身为时间管理大师的42岁女子毛某，她是靠连续骗婚诈骗了15万多。在行骗的半年之间呢，毛某首先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打扮非常时尚，然后温柔体贴的职业女性，然后就是通过婚介所和大龄的单身男士相亲，靠这个手法哈，她能做到和6名男性同时交往，厉害吗？跟被害人成功确认关系之后呢，他就会要求对方给自己现金，然后买衣服、买手机、买礼品。不过诈骗了15万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哈，惊到我的是他同时交往了6个男朋友，这个时间是怎么排得开的呢？难道一天陪一个，然后周日休息，还是说这是个单休的活儿？还怪忙的哈。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在武侠世界当中呢，有一个门派叫做丐帮，有一种武功叫做降龙十八掌，有一种招数叫做打狗棍法。然而丐帮为什么被塑造成天下第一大帮呢？在真实的历史世界当中，丐帮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在真实的历史上哈，全国性质的丐帮一定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县城里头呢，往往是真有一些丐帮，因为过去呢穷苦人比较多，要饭的人也多，当地的衙门是管不过来的，所以呢就采用分化瓦解的方式，从里面选一个丐头，就是要饭的头目，替政府管这些人。据说啊，这个要饭的跟朱元璋是有关系的。朱元璋打天下是两个要饭的帮助了他，后来呢朱元璋要报恩，就封这两个人要做官。这两个人呢不做，说叫花子当三年给皇帝都不换。朱元璋呢就说，那你们不要我就赏你们吧，赏你们俩每人一根一尺多长的小木棍，木头棒上呢搁黄布缠着，下面耸了两个穗子，一个是蓝的一个是黄的，这两个东西叫做杆子，你拿着这个天底下可以随便去要饭。据说啊，从那个时候起呢，杆子就成为了丐头的一个信物。后来呢是嫌拿着很费事儿，有的丐头呢抽旱烟，就用烟袋锅当这个信物。所以呢历史上真实的丐帮的信物是烟袋锅和杆子，根本不是什么打狗棒，也没有那么神奇哈。那么说真实的要饭它是怎么要的呢？它是有两种类型哈，一个呢叫做文要，一个叫做武要。那文要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花子，怎么还叫叫花子呢？叫哈，它指的是一种小手艺。现在呢我们有一些人是会

快板的，这个是干嘛的呢？过去啊，就是要饭用的，数来宝也是要饭用的。文要的方式哈、啊，就是我给你唱一段快板儿，打竹板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哩哩啦啦挂起来。这二年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就是念喜歌哈、啊，一听这个挺喜庆的，然后给两调子，这个叫文要。那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叫五要。五要是什么呢？就是来狠的。有一种要法、啊、叫做接垒砖，就是店铺跟前要钱，你不给我就拿一块砖，就是真往自己身上打哈、啊，一拍一喊，老爷太太给两吊钱花吧。然后你这么一打呢，这个血就下来了，赶紧给钱吧。有人说了，这个本下的太大了吧，这个都挣不回医药费。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披头散发，里头小型塑料袋呢，它会装一点猪血，一打之后呢，这个血可不就下来了吗？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心是比较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现在大街小巷行乞的人很多，其实他们都是有组织的行乞行为，根本不是我们爱心泛滥需要可怜的对象。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睁亮眼睛，不要被他们给骗了。

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丐帮，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太监。太监呢，作为中国宫廷文化的独特产物哈，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中国也没有西医，所以是怎么把人变成太监的呢？它是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在过去哈，如果想要当太监呢，不是说拿把菜刀，然后一咬牙一闭眼手一哆嗦咱就完事儿了，没有那么简单哈，必须呢是由专门的刀子匠给你干这个。什么是刀子匠呢？就是专门为想当太监的人做阉割手术的行家。刀子匠的职业呢就是制造太监。刀子匠的职业技艺基本都是本家族内部世代沿袭相传的，一般他们是不传给外人的。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手术的过程哈，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必须得有你的直系亲属在文书上签字，就是说我自愿净身，绝不反悔。然后呢，还需要有威望的公证人，这个如果你一旦反悔了，咱谁也说不清。那么光这个签字文书还不行，还准备东西。什么东西呢？大致哈得有30斤粮食，一大捆的柴火，除此之外呢，还要拿10两、20两的银子，根据你们家什么情况哈。为什么要拿这些东西呢？是手术费吗？其实并不是。那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要净身，你得赶到冬末春初春节前后的时间。一呢是天比较冷，伤口不容易发炎，而且呢一开春身体恢复得很快。在净身前后呢，你得在刀子匠家里住，出了事儿他是要负责任的。前后加起来哈，大约呢是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刀口长好了你再离开，就有点像现在的住院吧，都是刀口恢复了之后你再出院的。那么这一个月你是要吃喝的，你得有花销，而且这个时候呢天还是比较冷的，你得烧炕是吧，所以呢拿粮食柴火银子是干这个的。实际上呢手术它是不花钱的，真到了手术的时候哈，先喝一大碗汤，就类似于现在的麻醉药吧。喝下去之后呢，糊里糊涂的，这都不行，还得给你捆上，旁边呢有人摁着，这些都准备好，趁你神志还清醒的时候，刀子匠呢把这个手术刀拿起来过一下火，然后他会问你几句话：你是自愿净身的吗？回答我是。你绝不反悔吗？回答不反悔。文书签好了？回答签好了。那你断子绝孙可跟我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好，这几句话问清楚之后，他才会动手术。动完手术之后呢，你会清醒过来，你不能在炕上躺着，你是要找几个有劲儿的大汉，然后呢给你扶下来。不过血的话，你下身不就溃烂了吗？所以他会让你绕着炕走上那么2圈3圈的，就怕你这个刀口不活络。所以呢，手术之后不能马上休息，是要带着你来回溜达起来的。反正哈，刀子匠这一行呢，实事求是的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手术，比一般的医疗手段，我感觉好像是挺高明的。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加上美国农业部家庭冷冻指南双双权威出处指出哈，在保持零下18度的冷冻情况下，冷冻肉真的是一个大致的保质期的。那像禽畜类呢是4个月到12个月，水产类呢是2到8个月。超过这个时间的冻肉哈，哪怕说它表面上看着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它的里面可能已经彻底变心了，真的没有必要冒风险去吃哈。主要呢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养素大大减少了，维生素呢随着解冻一起流走了。肉类啊它是补充维生素 B 族很不错的一个来源，但是解冻之后呢，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 B1 B6 B12 等等都随着汁水一起私奔了，营养呢也是大打折扣了，好脂肪变坏了。肉冻久了之后呢，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会氧化减少的，甚至会产生一些醛类、酮类这样的有害物质，长期大量食用呢，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

是肉变柴，肉香变淡，味同嚼蜡。肉香味儿啊变哈喇子味儿，这个肉本身的脂肪氧化腐败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哈喇子味儿，就是冰箱味儿，失去了本来的肉香。而且呢，肉质变柴，肉冷冻的时候呢，里面的汁水会变成小冰晶，戳破细胞膜，就是肉的细胞结构损伤，所以口感就会下降。第三个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健康隐患，就是我们家的冰箱啊，真的很难保持-18度。国际公认的-18度呢，它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标准温度，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将近一半家庭哈，冰箱的冷冻层是要高于-18度的，家庭储存中冷冻层大于-8度的其实都不少见。如果问他为啥，是因为咱们家冰箱嘛，它毕竟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像有的时候塞得太满了，冷气循环不畅，中间那块肉可能一直温暖如春。再一个就是频繁的开关门，你每一次打开一次这个冷冻层，外面的热空气它就会窜进去捣乱的。还有呢，就是偶尔断电，万一说咱家里停个电，冷冻层呢就开始万军复苏了。更要命的是哈，进冰箱之前，大部分食物呢也并不是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常见的什么沙门氏菌呀、李斯特菌呀、大肠杆菌呀都可能混迹其中。一旦这个肉啊经过反复的解冻或者是温度波动，那这些细菌呢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食用之后就可能发生胃肠道的感染、食物中毒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大家呢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细菌繁殖变慢了而已。当肉类解冻之后呢，已经出现了变色、变味儿或者变质这样的情况的话，哪怕没到时间也是要麻溜的扔。如果说肉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冻伤，或者是冰晶霜层过多，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使用冰箱啊需要注意一个小地方。第一个就是鸡蛋、鲜牛奶要避免放到门架上，门架开关波动温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不太利于储存哈。再一个呢，就是冷藏的情况下，生肉呢最好是放在最下层，以免它糖水影响熟食。所以说，与其让这个食物啊在冰箱当中孤独的老去，不如趁它风华正茂的时候，咱就把它给吃掉，这个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了。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

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先来提一个问题哈，你知道国际公认的血糖管理警戒线是几岁吗？答案是35岁。根据2024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描述，中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0.1%。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10个糖尿病人当中有7个是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数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而处于糖尿病前期，离糖尿病仅一步之遥的这个人群占比呢更是高达35.2%。那再来说一个令人很震惊的数据哈，就是中国每2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是血糖异常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更是发现，40岁以下的群体糖尿病发病率呢，近年从3%到了10.9%，算一下哈，足足涨了3倍多。年轻人的占比正在疯狂的上分。患上糖尿病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多，可能是大家对自己患上糖尿病毫无知觉，不知道它的凶险程度，其实呢是比你想象中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国牛津大学在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论文，他们呢是分析了4550名2型糖尿病患者，随访了30年的数据发现，不到40岁就确诊2型糖尿病，死亡风险是同龄普通人的将近4倍。而且呢，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死亡风险是。

尤其高的，而40岁以及以上年龄的确诊，死亡风险就大大降低了，仅是同龄人的1.54倍。也就是说哈，越是年轻得了糖尿病，它带来的死亡风险增加就会越显著。另外呢，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其实并不是它本身，而是它的并发症，堪称是人体拆迁队。像有一些身体出现了异味，就是引发了酮症酸中毒，周身会散发一种烂苹果的臭味。还有呢，视网膜病变，就是视力会慢慢的下降，最终导致盲了。第三个呢，是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呢会大大升高，严重的可以导致心力衰竭。还有糖尿病肾病，出现了蛋白尿，逐渐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再有啊，就是糖尿病足，就是一些小的创口，它可能会导致大的溃烂，最终呢这个溃疡坏死，甚至会截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形成的。如果说遗传和基因是糖尿病的火苗，那持续糟糕的生活习惯就是让这个火苗愈演愈烈的柴火。糖尿病呢，它主要分为一型和二型，其中呢二型占比是高达90%，而且呢大多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最为密切的。无奈的是，身为打工人，有熬不完的夜，搬不完的砖，吃不停的外卖，久坐的班儿，高脂高糖的舌尖，快乐越吃越上瘾，再加上缺乏锻炼和体检，这些很糟糕的习惯啊，就成为了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就使得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糖时刻都在大起大落，让胰岛走向崩溃的边缘。而糖尿病前期的症状呢，其实比渣男还要隐蔽。严重的胰岛损伤呢，其实它是不可逆的，但是这个过程它是很漫长的，只要我们及时关注到了血糖的异常，发现到了窗口期，就可以尽早的采取措施去调整，延缓糖尿病前期的发展，甚至是可以发生逆转的。所以咱们对于血糖的干预哈，就一个字儿，要早。数据显示说呢，生活方式干预6年可以使30年随访时累计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将近40%，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中这个时间也会推迟3.9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 诊疗标准一直呢被看作是糖尿病领域的风向标，它其中呢就有一项建议，所有35岁以上的人群都去进行糖尿病筛查，比往年的标准呢是整整提早了10年，并且呢它建议针对所有人。35岁以上的朋友哈，当然这个年纪是越早关注越好的，强烈建议你们在每年一次的全身体检当中增加相关的血糖检测，比如说空腹血糖，它是反映空腹状态下随机的血糖水平，还有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平均血糖水平，然后根据检测的数据再听取医生的建议。那一些没有过35岁的人呢，其实也可以参照中国糖尿病风险评分表，去计算一下哈。如果你的这个评分相加是大于等于25分，那么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血糖检测。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出现了3多1少这样的症状，就是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少，那么请一定要尽快的到内分泌科去安排一次血糖的检测，一定要及时的控制，现在控制一定不晚。早一天注重自己的血糖值，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在一个平稳的范围内，这个不仅是能够预防糖尿病的，还能够让自己的皮肤啊、精力呀、身体多方位达到更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关注自己的血糖一定要趁现在，想要轻松打赢血糖的保卫战，可以记好一个公式哈，干饭王者加上睡觉卷王加上运动外挂加上情绪管理大师。

好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周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蓝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我们的周末了，周末的蓝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我们的周末了，周末的时候是单播的节目啊，跟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不同，我们一起在假日里面聊聊天，然后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一些话题。欢迎大家呢通过大凌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的形式来说说你的周末出行和安排，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一说那些奇特的、奇葩的一些比赛，你听过吗？比方说，我跟大家来说几个，可能很多人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挑战类的一些比赛啊，比方说这个吃辣的挑战，或者还有国外的那种砍木头比赛，你见过吗？你见过那个背老婆比赛、掰脚趾头比赛？等等等等啊，都是非常奇葩的一些比赛。很多人说看见过那种美容美发的比赛，你见过给宠物美容美发的比赛吗？你知道哪些挺奇葩的比赛或者挺奇特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或者说今天在周末傍晚的时候我们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李霞跟你来说一说世界各地的一些比较奇特的挺有意思的一些比赛。不小心跳加速晒头都放电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啊，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了，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周末心情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

而这里是周末版的姐妹向前冲，我是主持人李霞。在周一到周五，我们姐妹向前冲啊是双播的节目。李萌李霞曾经说过一个

话题，就是一个濒临灭绝的东北词语在互联网上泛红了，这个词儿叫女士菜，还记得吗？我们说的是一些这个东北老餐馆里边的菜单啊，就是女士菜的字样下面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甜口菜，比方说锅爆肉、拔丝地瓜、蓝莓山药、芝士玉米等等，记得吗？然后我们说，倘若我们暂时的抛开这个标签的划分，这些曾经被归类为女士菜的一些东北菜品必须能够平等的征服所有人，比方说名声显赫的锅包肉啊，很多人都是去点菜的时候点个什么菜，就锅包肉都算硬菜的一种，包括一些比方说盒饭的配菜里边如果有锅包肉的话，那这份算够硬的啊。现在应该说堪称是互联网上最出圈的这个东北标签之一了，就是这个锅爆肉。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吗？它的诞生啊，源于对宾客口味的一个关照，说那个时候在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的这个道台府膳长叫郑兴文，为了招待大量到来的外国宾客，改良了传统的咸鲜口的一个菜品，叫焦烧肉条啊。最开始锅爆肉的这个前身焦烧肉条，然后他就创造性的把这个烹饪的这个烹汁儿啊改为了水果溜汁儿，放上了糖醋番茄酱橙汁儿，做成了那种色泽金黄、口味酸甜、外酥里嫩的新菜肴。哎，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锅爆肉的前身。是为什么今天又想到这个了呢？因为今天我们想说一些比较奇特的、奇葩的比赛。我第一个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世界锅爆肉大赛了。然后大家说，哎，这个在哪举办？世界锅爆肉大赛在哪个国家？必须是咱中国东北呀。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吉林就举办了第一届的世界锅爆肉大赛。哎呀，这可能是美食圈比较轰动的一场活动啊。我跟大家来说说，说是锅爆肉大赛怎么比呀？大家都做一道菜吗？对呀。然后大家说，世界锅爆肉大赛是不是老外的来？那必须的呀，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呢，中文名叫世界第一届锅爆肉大赛，英文名叫 World 锅爆肉 Contest。 哦，真事儿啊，真是说场面相当的隆重啊，这喜提了好几个热搜，不仅有各种的这个网红直播，连 CCTV 都来报道了。赛事呢，说的是这个世界级别的，不夸张啊，不仅有来自全国的286名锅爆肉的强者出战，还有新加坡、韩国、印度的选手远道而来迎接挑战。说你们的锅包肉我也能做，我也来比划比划比划。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啊，这个锅包肉作为东三省菜系里面的头号招牌，流派非常多。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交通台的主持人还说呢，说我做的这锅包肉啊里边放番茄酱了。然后大家说，哎，锅包肉放番茄酱吗？有，流派不一样啊，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黑吉辽各派的这个都把彼此称为是异端，都非常坚定自己的做法。但是咱说了，如果锅包肉比赛是吧，这个比赛肯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评审标准。说这个比赛呢，因为参赛选手非常多，又难解决流派风格的问题，所以为了确保统一打分标准怎么办呢？第一轮初试先定了一个经典命题，叫老式锅爆肉啊，就是 no 水果 no 番茄酱。那个水果呢是当年咱说那个哈尔滨给外国人做的版本啊，那个番茄酱呢是辽宁有些地方做放番茄酱。这个老式锅爆肉 no 水果 no 番茄酱 no 内蒙的纯咸口，就是醋加上糖你调出来的那种纯的酸甜的锅包肉。而且呢，为了避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这个比赛的材料全是赛方统一来提供的，不能说你用那个九度醋，他用那起醋，他用那个米醋，你用白醋，不都是统一提供。同样的肉，同样的醋，同样的糖来调味儿，做出这个老式锅包肉，这就是第一轮的初试经典命题。

啊，给你统一的猪肉，用的都是那个猪的里脊肉，配菜呢必须四件套，什么东西呢？葱丝儿、姜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香菜段儿，包括炊具也是赛方提供的。最核心的醋，赛方呢提供两种，吉林老字号的江城米醋和白醋，就是玉米制作用酒精发酵的那个白醋啊。这就意味着说基础变量都控制不变，所有人起跑线都一样，你没有办法用更好的猪、更好的醋、更好的什么嫩肉粉这样的花活来作弊，拼的就是实打实的比方说炸肉的功力，对吧？火候、调味儿。哎呀，据说这个初赛呀就有近300份的锅包肉参与评选，这当然了，有专业的评委，有群众的评委，你300份啊得吃好久啊。据说这个比赛的初赛呀一早上6:30就开始，咱就说吧，谁家饭店的厨子一早上6点就开始炸肉，是吧？你这谁家你们6点炸，嗯，办事儿吧。而且比赛有要求，必须在30分钟内你就得完成菜品，这就意味着你要在这30分钟里面，你完成切好配菜、调好淀粉糊、下肉挂糊、下锅炸制到微微发硬，你捞出来还得沥油，还有复炸定型啊，还有烹好了你的这个糖醋料汁儿，你要浇在这个肉上。做完菜还得把操作区域和锅碗瓢盆怎么呢？清洗干净，这个必须是在打分项里啊。哎，我觉得烹饪比赛这一项特别重要。前两天我看那个就特别有名那个幼儿园，就教孩子做饭那个，那孩子用那个小型那个大锅做饭，只要是扣上锅盖，那抹布外边必须得转2圈擦干净。据说呢，这个比赛最富有挑战性的第一个难点，也是锅包肉成败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淀粉糊。如果说这个汁儿是锅包肉的灵魂，那么壳一定是锅包肉的神。一块形神兼备的锅包肉，就那外壳啊，必须是那种，怎么说，就是蛋白带点微焦的感觉。哎，这种感觉来自于辽阔的东北黑土地的重要经济作物，啥呢？土豆。对吧？只有土豆淀粉啊，不是玉米淀粉啊，就是土豆淀粉才能赋予这个锅包肉的壳刚柔并济的那种精气神儿，而且一定是被水给稀释成了一坨，抓而不散，砸而有劲。哎呀，非牛顿流体吧？哎，然后在那个高温的烹炸之下，锁住猪肉的汁水，哎，成为它香软口感的最佳守护啊。大家记得啊，在家里边做锅包肉，你也尽量的用土豆淀粉啊，别用其他的，对吧？因为它没有玉米淀粉那么黏，你经过2遍复炸的这个外壳呢，它会微微的小气泡，它的结构就更坚挺，就不容易被肉汁完全的浸透，你吃起来才是那种酥脆不绵软。据说这比赛现场这个淀粉糊啊，也必须是现场的调制，不能提前准备。厨子们就是未必之前都接触过这个赛方配发的这个淀粉的品牌，我觉得啊，所以这个不能一味的按照过往的经验说我放多少克、放多少水、大约母，现场你可能会反复的调试，就感受它的这个稀稠度啊，正好的一个状态，你就是挂上这个淀粉之后，这个糊糊它可以这个丝滑滑下来。它不会断，不会稀稀拉拉的，其实特别考验厨子对淀粉的滴流感。据说即使是原材料都一样，这个厨子们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小绝招。比方说一些哈尔滨的厨师啊，他会在那个淀粉糊里边再加上一些油，让这个淀粉的外壳啊多一层酥脆的感觉。哎，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抄作业的时候，是吧？这个淀粉糊的重要性，这个对比吃的时候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现场吃下来哈，据说悬了人了，吃完第一口，哎呀，就直接3-6就能拉开差距了。你最先感受到的口感可能就是那个外壳，哎，有的可能放一会儿不够坚挺，你想300多个参赛选手，你的菜放一会儿等一会儿，它是不是就啪啪了？有的你一直在那坚挺，就太坚挺了，又硬又厚的呀，哎。那种的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是你咬下去你就感觉那个淀粉壳哈，就一下就粘牙缝里了。教科书级别的是什么样？是脆，但是酥脆，不是硬脆。哎，懂的都懂啊。

和硬，它就在毫厘之间，这个就跟那个淀粉调出来的糊的那个稠度有关系，跟厚度应该也有关系。哎呀，再一个决胜的因素就是入味儿的程度。老式版本的锅包肉啊，一定要有四样配菜，咱说那葱丝儿、姜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香菜段儿啊，这个重点非常突出。你看，葱丝儿加上姜丝儿，和这个酸甜的底汁儿在锅里边，哎，烹烩一下融为一体的味道。哎呀，这个料汁挂在肉上，就即使说你不吃配菜，每一口肉能够吃到那个葱姜香气，加上胡萝卜那一丝丝的甜香。哎呀，油炸了之后那个肉啊，那个美拉德的那个感觉，哎，绵长，哎呀，你就去形容吧，就是只要吃上去之后，你说哎呀，这个味儿一下陶醉了。最后呢，可能就是这个酸甜平衡的一个这个调味儿了，非常的重要哈。不是说两种醋吗？米醋和白醋，白醋就是那种酸明亮，但处理不好，我觉得就容易显得就是就特别冒尖儿。米醋呢就比较柔和，所以把这俩醋都给厨子们，看你怎么去调和。你就想象一下吧，这才是初赛老式锅包肉啊！这初赛是30分钟，用250克的肉做一盘锅包肉。哎呀，复赛呢是45分钟，用500克的肉做两盘锅包肉，一盘是老式的，一盘是创新的。哎，说创新呢，你随便创新也不是，好像不是自选 DIY， 是赛方呢给你了 N 道题的命名题，让厨子们抽，哎，抽到啥你做啥，就非常残酷。就是比方说，即使你是哈尔滨人，你抽到了你要做辽宁番茄酱锅包肉，那就是背叛祖训，你得硬着头皮做呀。据说这个环节哈，咱就想象不到，这锅包肉大赛你得整多少招啊？这个赛事的策划肯定是也是出了不少脑洞哈。所以真的就是，可能现场如果是评委或者现场有观众的话，大家可能会品尝到不少有趣的品种。据说有人做了果味锅包肉，就是最后烹调汁儿是放了点橙汁儿，像这样的果汁儿放在里面。比方说有从广西来的厨子做了百香果锅包肉，还有咖喱味儿的锅包肉，甚至有麻辣锅包肉都有。哎呦，就麻辣锅包肉应该是麻辣香锅包肉，加点那个辣椒段和青花椒哈，就是那个川菜的那个感觉哈，加点清香微麻，我觉得应该也能挺好吃。据说现场还有榴莲锅包肉。就这么一个世界锅包肉大赛，你听说过吗？可能很多人到现场可能都感受过啊。据说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是5名东北选手。你看看锅包肉世界大赛最后拿下奖的还是东北选手，那真是经常做呀，那这手拿把签的，对吧？你起码老式锅包肉咱就领先了。5名东北选手拿下了金奖，金奖你猜是啥？一整头猪。其实挺应景的啊。最终说好，下面获奖是那个颁发奖品，然后4个人抬猪上来了啊。想象一下场面都能挺有意思的，这个世界锅包肉大赛。哎呀，不知道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人敢去尝试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比赛，你敢不敢尝试？有好多菜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其实对我来说，像锅包肉，它就是馆子菜啊，你上饭店去吃，就是在家里做，你总是做不到那么好处。但是不乏就是每一家里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大厨，过年过节聚会的时候，哎呀，就他们一下厨，你就感觉家里就是馆子味儿，就是总是那么厉害，能把这些菜做到好处。好了，我们说了一个了啊，特别奇特的一个比赛，就是世界锅包肉大赛。还有哪些啊，这个特别奇葩的奇特的比赛你听说过的，也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过来。我们先抛个砖啊，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奇葩的比赛你听说过你见过的。稍后呢再跟大家说几个我们没听过都没见过头一回知道的这样的比赛。

好了，周末傍晚五点来钟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周末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比赛哈，就是世界锅爆肉大赛，这真事儿啊，在吉林举办的。有没有人敢尝试，说这是第一届比赛，第二届比赛我能不能去试试？我觉得先在家里做做试试呢，看看你家里人要不看看先打打分呢。有好多比赛我们觉得，哎呀，他能就是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吗？他能就是有好多人去参与吗？我再跟你来说一个，这个比赛叫扔手机比赛。这个比赛发生在哪儿？在芬兰，就是芬兰对各种稀奇。

并且根据投掷的距离获得分数。啊，在自由式当中呢，你可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投掷手机。如果你的表演富有创意而且精彩绝伦，可以获得额外的加分。哎呀，据说这两种投掷方式还分别有单人和团队组呢，就是现在据说是这个芬兰官方的手机投掷的锦标赛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这个运动依然还存在。我就想知道他们拿哪个手机扔，用自己的手机扔啊，扔坏了谁管呢？这比赛投入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好，再来说一个运动啊，很多人都知道马拉松的比赛，然后也知道有铁人三项。我跟你说一个叫沼泽浮潜，你听过吗？沼泽浮潜就是咱说普通的浮潜啊，就是在清澈的海水里面游泳而已啊。你想象过就是爬过一片充满泥浆污物和淤泥的泥浆池吗？哎呀，这是发生在哪儿呢？如果说你去威尔士，你问威尔士人，你说哎呀，你想象能想象到吗？你上泥浆里边淤泥里边去爬的？有啊，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沼泽浮潜锦标赛。哎，真是不敢想象。据说每年呢，在威尔士中部的小镇叫兰努蒂德威尔斯会举行这样的沼泽浮潜锦标赛，参赛者呢必须游过一条60码长的这个在泥炭沼泽当中凿出的泳道，要完成2段泳程。泥炭沼泽里边凿出来一个泳道，也就是大家你需要在泥泞的水域当中奋力前行，而且他们速度也很快呀。说有男子组女子组的冠军通常是1分半钟就能完成比赛啊，60码长，60码，如果按照距离来算的话，它跟米一码应该是不到1米，对吧？那60码不到就是50多米，1分半钟啊，全是淤泥那样的，哎呀游过去，哎呀也挺厉害的。这叫什么比赛？你是不是都忘了？沼泽浮潜。那我再来跟你说一个吧，说这个狗狗美容这个比赛可能不太新鲜哈。说通常情况下，比方说繁琐的美容工作都会在比赛前进行。据说呀，有一个世界狗狗美容锦标赛，说这个美容本身就是比赛，比赛的项目还挺丰富的，参赛队伍的比赛风格各异，还没有针对特定犬种的比赛项目，准备工作呢也不轻松。获胜的队伍通常是比赛前一年多就开始寻找理想的狗狗要进行修剪了，然后他们必须要决定并且要练习给狗狗修剪的造型，先把模特选好，提前一年就选好了，说这个品种的这个狗鼻子是这么翘，这么个角度，要剪出个什么型，耳朵呢是这样的，就开始天天练，练完之后就你了，一年之后陪我参赛。这对这项比赛得多执着哈，术业有专攻嘛，啊，精专一点也挺好的，但是咱没看过这比赛呀。那再说一个还是没看过的啊，这个比赛的名叫，哎呀，我还得好好看看呢，叫奥尔尼煎饼抛掷比赛，是不是没听明白？奥尔尼煎饼抛掷比赛，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是专门为女士们准备的，就我们这么说，是因为只有女性才被允许参加奥尔尼煎饼抛掷比赛。啊，我给你拆解来看啊，说这项活动啊，每年在英国的奥尔尼小镇举行啊，奥尔尼是个地方吧？说这个25名妇女穿着传统的家庭主妇的服装，在村庄里边赛跑415码，刚才说了啊，这个码表示距离啊，这一码不到一米，同时呢，还要在手中的煎饼锅上翻动着煎饼，边跑边煎着饼。哎，我想象一下啊，就是说这家庭主妇穿着传统的这个主妇的服装，对吧？你要是哇

娃娃往前跑，跑的时候呢，手里边得拿个锅，这个就是煎锅，煎锅里面呢还得翻动着煎饼，锅里得烙着饼。哎呀，这锅里还得烙着饼啊，是翻动着煎饼。我是在想着锅是加热不加热。说参加这个奥尔尼赛跑的条件非常的严格，参赛者不仅必须是女性，而且还必须在比赛前至少在奥尔尼村永久居住3个月啊。据说非常幸运的是，在英国和大西洋的彼岸还有很多其他更平等的这个抛煎饼比赛，就是如果你想这个边跑手里拿个锅就上下把那个煎饼来回的抛过来抛过去还不掉在地上，你觉得这个技能你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去试试。比赛规则很简单，参赛者谁表演的表情最为怪异，谁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哎呀，就一个个表情就特别扭曲啊，就上去了啊。哎呀，就是不丑不能赢的一个比赛，就好多人就用上手，用眼神儿，然后面部扭曲等等。哎呀，反正就是看谁丑。哎呀，如果说前面的那些比赛没听说过没见过，接下来这个比赛大家可能包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可能会刷到过，可能也见过，叫爬杆子大赛。而每年这个印尼他们都会举行这个标志性的传统庆祝活动，叫爬油杆。就是在空旷的场地上竖起数十根的这个棕榈树杆，在杆子上涂满了这个油脂，然后杆子的顶部挂着各种各样的奖品。就是参赛者呢，你要齐心协力，你要光着上身徒手攀爬，然后争取把这个杆顶的奖品给拿下来。

近些年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农村这个农产品啊，或者这个丰收节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特定项目的一些运动会，加入一些特色，比方说这个抓鸡呀、抓猪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比赛。说在美国有一个骑鸵鸟大赛，哎，咱就觉得这抓能抓人，鸵鸟跑多快呀！哎呀，说细长紧实的肌肉腿，再加上伸缩灵动的脖子，这鸵鸟天生就是跑步的料，而且它跑多快呀！咱那些说那个丰收节上的，都是把那些鸡呀、鸭、大鹅呀，包括猪啊，都给圈在一个地方，然后去抓。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流行骑鸵鸟比谁快的一个赛跑项目了。按照对应的字母来选择鸵鸟，在比赛当中跳跃啊，这个越过障碍。哎呀，第一次见骑鸵鸟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活，就是你一不小心可能鸵鸟给你扔下来了，然后大家往往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人在后面追鸵鸟，那你还能追上吗？跟这种极致的动啊不同的是，在韩国有发呆大赛，90分钟的时间保持发呆不动，你就能赢。哎呀妈呀，这样的比赛就咋的呢？据说目的是为了减轻一下现代人的压力，就你只要保持呆滞的状态就可以了，你坚持90分钟。让我想到了有那些奇葩的挑战，什么睡觉比赛，就是只要躺着不动。好，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大家说这简直一个比一个奇葩，还真是。说大家看过掰手腕的比赛，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啊。两个人说来，咱俩试试来看谁有劲儿哈。你听说过掰脚趾头比赛吗？从1974年开始，英国每年都会举办掰脚腕大赛，目前据说已经举办了那50多届了。就双方面对面的坐下，各自的那个大脚趾头抠在一起，谁能先让对方的脚接触到一旁的板子就算获胜了，就你给他脚掰过来了吗？哎呀，那大不脚趾头能有多大劲儿啊。哎呀，太奇葩了。

还有一些奇葩的比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比方说兔樱桃核大赛。就看谁吐得远嘛，咱说跟小孩玩儿似的，哎，就跟玩儿似的，人家是个比赛。还有极限熨衣服大赛，说熨衣服你怎么比呀？你在海底熨过吗？雪山熨过吗？你想在天上熨衣服试试比赛吗？还有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我看过有一个狗的那个冲浪大赛，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有的狗整一个那个冲浪板儿是吧，哎，挺好看的。哎呀，今天说了这么多奇特的奇葩的比赛，你会不会有哪一个你想去参加呢？会不会成为今天晚上你们家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呢？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来关注假日版的姐妹向前冲，也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由李萌李霞带来的姐妹向前冲。再次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再见，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1，是张一带来的节目。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5: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5: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5: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5: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5: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6: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 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5: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7: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8: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9: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8: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9: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10: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11: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10: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11: 好的，非常荣幸。
10: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
10: 嗯，
11: 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10: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11: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10: 嗯，那么早。
11: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

0: 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1: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0: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1: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要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1: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0: 对，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1: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3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0: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 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三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

0: 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油里，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酷乐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酷乐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用到的防锈油，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零部件上面黏黏糊糊的带着油，那它为了防止它的腐蚀，所以它上面有这个防锈防腐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洁、密封、减震等等这些的功能。以上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1: 为什么我们要用到润滑油？润滑油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当中它重要的作用在哪儿？
0: 我们润滑油行业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就是说现代工业是骑在十微米的油膜上的，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1: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酷乐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你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0: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
1: 嗯，
0: 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净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台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台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台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

0: 实验室开发，经过了台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实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差约是几百万元。
1: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有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需要2次培养，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0: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架试验之前在煎熬，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0: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架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台架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台架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台架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1: 喜悦
0: 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1: 魅力所在。
0: 是的，
1: 一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要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是的，
1: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0: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1: 我们就获得了3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
0: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铁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1: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0: 是的，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2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角度。
1: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0: 是的，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1: 自主研发。
0: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

发采用复合机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机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

0: 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轮
0: 油，
1: 机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傅喜胜。我们傅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傅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傅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七五攻关试验。这个七五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傅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差距，而当时你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攻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40-50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40-50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傅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
0: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1: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傅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0: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 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1: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20万甚至更长。这些呢都是技术发展给我们的车主和用户带来的红利。那但是对我们润滑油生产企业来说呢，其实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销量的下降。这也是从市场层面上润滑油行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是说危中存机。在危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国产品牌、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只用进口品牌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客户，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认可都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大。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一样，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是能够跟国际上的产品达到同等的水平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

0: 望我们的用户能够多多用我们的国货，要相信我们的国货，
1: 打破认知的壁垒。现在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他们并跑或者领跑的品牌。有一句话说，未来以来呢，未来是双碳，碳中和。为此，我们昆仑润滑油做了哪些准备？
0: 未来润滑油的发展趋势呢，会朝着更加绿，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这种润滑油泄漏到环境当中呢，就会直接降解，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那第二个呢，是长寿命的润滑油，它的换油周期会更长，那相应的产生的废旧润滑油也会更少。那这种呢也是一个降碳。那还有润滑油的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废旧润滑油的再生，我们可以用再生的基础油再去生产润滑油，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降碳的一个方式。
1: 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好的润滑技术？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呢，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那后续的，无论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还是说在两会上呢，也都对这个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解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的重要一个载体就是发展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我们的润滑油产品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它就是为工业来进行服务的。那面对我们要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呢，我们润滑油也要做相应的配套工作。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发的包括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的传动油冷却液。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再用发动机油了，但是它依然会有变速箱，它会有跟电性能相关的新的传动油的需求，包括我们电池的冷却液。那此外呢，还有服务于我们数据中心和储能的冷却液。那大家知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风光电结合的储能业务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那在数据中心和储能方面呢，随着它功率的提升，传统的风冷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冷却需求，这里就需要进入到液冷时候。那进入液冷时代，那就需要我们的冷却液能够跟得上。那此外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充电桩，那可能我们传统的充电桩需要一晚上的充电，那现在新兴的这种快充可能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够把车充满。那这种快充的充电桩呢，也是它是传统的风冷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需要用液冷的方式，那这里就需要我们去配套的充电桩和充电枪的冷却液，还包括我们高速发展的无人机。那可能我们民众常见的无人机是用的电池的，但是实际上更大功率的无人机它也是用的是发动机，小型的发动机。那这种无人机里面也还是需要无人机的发动机油。我们的润滑油呢，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同时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着国家的发展脚步，去研发更多更好的润滑油产品，为我们国家去做好服务。
1: 那非常感谢吴院长参加本期节目啊，那我们一起期待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院研究中心未来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的机械设备，让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拥有呢更加顺畅的运行。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再会。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6: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 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6: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

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三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

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 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 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0: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
1: 在海边踩沙滩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

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7点到8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儿。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欢迎收听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周日晚上，街上的车流慢下来，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你刚把车停好，也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正等一个红灯，等一班公交。先别急，衣服晚一点叠，消息晚一点回，水烧开了也可以先晾着。接下来这一会儿，就当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边，慢慢聊几件最近挺受关注的事。今晚的话题确实有点杂，退货、逃苏、机票、免费饮水，还有最近挺火的 AI 短剧。没关系，一件一件来，他们都离日常不远，有些甚至就是手指一点、嘴里一口水的事儿。先从家门口最常见的一件小事说起，上门退货。最近，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个提醒上了热搜。有消费者网购之后申请上门退货，快递员提出先把取件码发过去，消费者发了，但后来因为天气等原因，快递员没有按原计划上门。包裹呢？还好好待在消费者家里，可等他再次预约时，平台提示原来的运费险已经使用，再寄可能要自己承担费用。我看到这里，第一反应是，这也太像我们平时顺手做的事了。快递员发来一句，码先给我，手机就在手上，短信也弹出来了，复制、粘贴、发送，3秒钟。谁会端坐下来，先研究这六？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夜未央。刚才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有些歌真奇怪，明明听过很多遍，再想起来，房间里的空气还是会软一点。接下来聊一张机票，准备暑期出行，或者最近刚跟退改签页面较过劲的朋友，可能会特别有感觉。一位消费者通过携程支付15,217元，购买了一张国航国际机票。后来行程调整，他在距离起飞还有3天时申请退票，按当时显示的退改条件，最初只能退回432元。15,217退432，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别说当事人，旁边看一眼的人都得停一下。那种感觉很像满满一辆购物车退到退款窗口，最后对方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零钱。第一反应多半不是研究仓位代码，而是怎么会差这么多。之后消费者在7月28日上午收到了全额退款。到这里最容易出现的误会就是，那以后碰到类似情况，是不是只要去投诉也能一分不少的退回来？不能这么理解。携程在7月30

是日的声明中表示，这次最终退款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不是通用退票政策调整。说得再直白一点，这是携程所称保障机制下对这一个案例的处理。它不代表国航国际机票的退票条件普遍改变，也不能拿来保证另一张票、另一个订单一定得到相同结果。这一点得留在原位。个案给当事人退了全款是这件事的结果，其他消费者以后都能照此办理，不是现有信息能支持的结论。要是把一个案例传成退票新办法，后面有人真按这个预期买了票，发现不适用，只会多出一场误会。不过别因为它是个案就觉得大家对退票费用的疑问没什么可聊，恰恰相反，这件事让很多人想起自己买票时的那个页面，上面密密麻麻，航班时间看懂了，价格看懂了，行李额勉强看懂了，轮到退改说明，突然像进入阅读理解最后一题。起飞前自愿退票，票价、品牌、舱位、税费可退、部分未使用航段，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要眯着眼看。国际机票还可能叠加航司、航线、出票渠道和不同时间节点。最怕的是你以为自己看懂了一个可退，真正操作才发现可退的是其中一小部分。机票确实不是一件放在货架上退回来还能原样卖出的普通商品，它对应固定日期、航班和有限座位，越靠近起飞，空出来的位置能不能重新卖掉存在不确定性。不同价格搭配不同退改条件也是航空产品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只看到退票费高就直接断定一定不合理或者一定违法。可站在买票人的位置，10000多元不是页面上一串轻飘飘的数字，它可能是攒了几个月的旅行预算，可能连着酒店、签证、请假和同行人的安排。行程变化也不总是我突然不想去了，生病、工作调整、签证变化、家里临时有事，哪一种都可能把原计划打乱。这时候消费者想问一句，到底怎么算的，很正常。票面价多少，税费多少，哪些能退，哪些不能退，为什么3天前取消会扣到这个程度，付款之前有没有让人一眼看清最坏可能损失多少。你可以告诉我条件严格，但别让我付完钱才第一次真正看懂。买票时手机上经常同时开着4-5个页面，比出发时间，看中转要不要过夜，再算行李额度。好不容易挑到一个便宜几百元的选项，手指悬在付款键上，脑子里只剩一句，赶紧买，别涨价。至于退改说明，往往被留给那个应该不会发生的未来。可未来很爱临时改剧本，买国际机票之前不妨做一个有点扫兴但很实用的假设，如果这趟不去了，我最多能退多少，然后再看这个低价是完全不可退，只退部分税费，还是可以按时间收取一定费用。如果行程变数大，多花一点买条件宽松的票，有时不是多花冤枉钱，而是给自己留一扇门。下单时把关键页面截个图也有用，票价、退改说明、订单确认信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不是预设一定会吵架，而是页面和价格会变化，真要咨询时你能说清楚自己购买那一刻看到的是什么。客服给了重要答复，尽量留在能保存的文字渠道里。电话当然方便，但挂断后只剩一句，我记得对方好像说过，底气会弱不少。真遇到争议，先把大问题拆小，请平台或航司提供具体明细，票面价是多少，税费有哪些，哪些项目可退，扣费依据是哪一条，当时在哪个页面展示，符合平台保障、航司政策或特殊情形的就按要求提交材料。
认为告知不充分或计算有误，也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继续反映。别把沟通变成双方轮流重复一句“怎么这么贵”和“系统就是这样”。系统后面总该有一套计算，既然收了这笔钱，就应当能解释它怎么来的。消费者不一定要求每张票都随时免费退，但至少该在付款前知道自己买下了什么，也该在退款时看。

和自己的计划真的不会突然变。说完一张价格不低的票，接下来聊点免费的。免费这两个字很讨人喜欢，可一旦旁边出现一只大桶，话题马上就热闹了。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河南新乡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拿着大号矿泉水桶接水。视频拍摄者表示，这是个别现象，但此前也出现过。7月28日，胖东来大胖店工作人员回应，直饮水设备从2024年起安装在三家门店广场，主要给过往群众和环卫工人提供方便，冬天有热水，夏天有凉水，不限量使用。对拿大桶接水的情况，店方称没有专门制止，也没有人专门管理这件事。咱们先把镜头框住，目前能确认的是个别视频和店方的这些说法，不能从一只桶推成大家都成桶往家搬，也不能只看一段画面就判断这种行为已经普遍影响到其他人。镜头外有没有排队，接水人是谁，拿水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看到这里还是会忍不住盯一下那个容器，杯子、保温壶、矿泉水瓶，我们都很习惯。大号水桶往那儿一放，视觉效果确实有点像在便民饮水机前突然停来一辆小型水车。人会下意识问，不限量，真的可以这么接吗？有人会说，店家都讲不限量了，杯子和桶只是大小不同，水也没多贵，何必替提供者心疼？也有人觉得，这个设施主要给路人解渴，给环卫工人临时补水，一次接很久，会不会让后面真正口渴的人等着？两边的反应都不难理解。这种便民设施大家都见过，比如免费纸巾、热水、休息椅，旁边通常没有一本厚厚的使用手册，大家也大致知道，需要就用，够了就停，后面可能还有别人。可够了到底是多少，很难替陌生人规定。有人只喝两口，有人要带着孩子一起喝，有人正在户外工作，确实需要装得多一点。容器大很醒目，但不自动等于占便宜。我们不知道视频里的具体情况，就先别隔着屏幕给一个陌生人写品行鉴定。店方目前的说法是不限量，工作人员还提到没人专门管，惯了就惯了。那至少在现有信息里，不能擅自发明一条只许接一杯的规定，再拿它去批评别人。当然，不限量也不妨碍每个使用者看一眼周围，后面是不是有人等，自己是不是已经站了很久，水有没有洒得到处都是。免费的水也不是从空气里变出来的，设备要买，要清洁，要换滤芯，冬天加热，夏天制凉，水电和维护都有人承担。门店愿意把这些成本放在广场上，重点不是让大家计算一杯水值几毛钱，而是让路过的人，特别是环卫工人，需要时能方便喝到。我很喜欢冬天热水，夏天凉水这个细节。你想，盛夏正午，环卫工人推着车走到广场边，能接一杯凉水。冬天手冻得发红，保温杯里有热气。这份照顾没有写成多大的口号，就是一口水的温度刚刚好。所以比起盯着那只桶争输赢，我更愿意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这样用会不会让旁边的人明显不方便？没人等，设备也正常，多接一点，旁人不用立刻皱眉，后面排起队了就先停一下，让口渴的人接上。很多公共场合的舒服，不是靠广播反复提醒，而是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如果以后拿大桶接水的情况明显增多，真的影响供水、卫生或现场秩序，店方当然可以再把使用提示写清楚，比如主要用于现场饮用和临时补水，高峰时减少长时间占用。可这是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处理的事，
不能倒过来当做今天

0: 已经存在的正式要求。一项免费的便利，最后别只剩下一群人隔着屏幕争输赢，反倒把那杯水原本想照顾谁给忘了。店方说不限量，我们先尊重现有说法。看到个别画面，也别急着扩成普遍现象。轮到自己使用，多看一眼身后，这样就挺好。好了，这件事聊完，我突然很想提醒你，如果手边有水，喝两口。别光听我们讨论别人怎么接水，自己的杯子从节目开头放到现在，一口没动。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属于早晨，但周日晚上听也很合适。明天的闹钟可能已经设好，新的一周正在不远处伸懒腰。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
1: 哎，吃早餐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夜未央。今晚最后一件事，我们从纸箱、桃酥、机票和直饮水走进手机屏幕里，看看一位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女孩怎么让很多人追起了剧。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的主创和制作平台披露，第一季在抖音播放量已经突破 2.2 亿。截至相关媒体报道时，7月16日发布的第一季全集纯享版获得超过300万点赞，接近180万次转发。媒体在7月26日查询时，女主角方桃子的账号粉丝约

38万，男主角周以恒约12.6万。这两个角色都不是真人演员，他们有相对固定的面孔、造型和人物身份，也有独立运营的账号。主创此前宣布，第二季计划在8月1日上线。这里我们只说计划，因为本稿没有取得可验证的实际上线页面，不替他宣布已经播出。如果把 AI 两个字遮住，这套走红路径听着很熟，剧情火了，角色涨粉，观众催更，主创准备第二季。不同在于，方桃子不会真的走进摄影棚，周以恒也没有某天收工后发一张自拍，他们的脸、动作、衣服、场景和镜头来自模型生成，也来自创作团队一轮又一轮的选择、调整和修改。被裁掉的女孩讲的是小镇女孩到大城市追逐模特梦想的故事，她遇到职场排挤、压力和裁员，再慢慢争取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个故事框架不算陌生，职场受挫、成长、逆袭，短剧里经常见。可这一次，观众除了追剧情，还多了一层新鲜感。我们真的会喜欢上一个 AI 演员吗？网上有人把方桃子叫做第一代 AI 明星或首位 AI 明星，这些是围绕现象产生的讨论标签，不是某个行业机构正式授予的头衔。虚拟偶像、数字人和 AI 角色早就出现了，方桃子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连续剧情加上角色账号运营，让观众产生了某种接近追剧、追角色甚至追艺人的感觉。他不只待在正片里，账号还会用角色身份发布日常内容，于是剧集一段落，人物没有立刻从手机里消失，你往下刷可能又碰见他的穿搭、早餐、健身或生活片段。男主角周以恒也有自己的账号，两个虚拟人物像是从剧情里走出来，继续住进内容流。当然，走出来和生活都得加引号， AI 角色不会早上睡过头，不会出门前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也不会收工后瘫在沙发上说今天不营业。那些看起来随手记录的日常背后，仍然有人策划、生成、筛选、剪辑和运营。屏幕里的亲近感是一整套创作做出来的，可观众明明知道他不是真人，为什么还会被打动？这事儿有点像我们为小说人物哭，替动画角色担心。身体可以是虚构的，情绪不一定是假的。方桃子遇到的职场压力、被忽视的不甘、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愿望，能碰到真人观众自己的生活经验。你不会因为演员是 AI 就自动对被裁掉三个字毫无感觉。主创在采访中介绍，这部剧平均每集制作2到3天。制作平台 Lip TV 披露，单集制作成本约10000多元。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那以后拍剧岂不是按一下按钮，咖啡还没凉，一集就出来了？没这么轻松。团队要确定人物形象、服装、妆造、场景、光线、色彩和镜头运动，还要让角色在前后画面里别突然换了个人。生成结果不合适就重新来，动作不自然改，衣服颜色跳了改，上一镜还是圆领，下一镜忽然变成高领也得改。 AI 很快，但挑选和返工并不会凭空消失。单集10000多元，制作2-3天，主创披露播放量破2亿，这组数字确实亮眼。不过他们只对应这部作品在相关主创或平台披露时点的情况，不是所有 AI 短剧的统一报价和成功配方。题材、模型费用、团队经验、修改次数、宣发和账号基础都不同，不能拿着10000元就去问每个团队，怎么还没给我做出2亿播放？那多少有点为难人。

确实让一部分影像制作更容易启动。过去，一个小团队想拍城市、办公室、模特行业和连续剧情，要找演员、场地、摄影设备，还要协调很多人的时间。现在，部分画面可以借助生成工具完成，以前因为预算和条件只能留在脑子里的想法，有机会先做出来。可能做出来之后，难题会换个位置。漂亮的脸可以生成，华丽的房间可以生成，顺滑的运镜也可以生成。大家都能端出一盘看起来很精致的画面时，观众下一句就会问，然后呢？这个人是谁？我为什么要关心他？他的选择有没有道理？下一集值得不值得点开？技术可以帮忙搭景、出图、做动作，但不能替创作者偷懒到最后。一个女孩被裁掉，如果只剩标题里的冲突，观众看两集就知道套路了。她害怕什么？嘴硬的时候在藏什么？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这些还是故事的功夫。主创也提到，会使用 AI 不等于会做内容。听起来朴素，但挺准。 AI 角色越来越像真人，还会带来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角色形象归谁，导演、平台、模型提供方和运营团队怎么约定，角色接广告时，观众能不能清楚看出这是虚拟形象和商业内容？声音、外貌如果明显接近现实中的某个人，有没有得到授权？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数据、素材和人的劳动，怎么署名、怎么付费？还有账号互动，一个虚拟角色用第一人称跟观众说早安、晚安，甚至回答留言。成年人可能一眼就知道这是运营内容，但年龄较小或者不熟悉技术的人未必马上分得清。做得逼真不是问题，故意让人误以为是真人就值得警惕。该标清楚的身份，别藏在需要放大两次才能看到的小字里。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也是很多人看到这类短剧时马上会问的。现在还不能因为一部作品火了，就宣布真人演员、动画师、剪辑师或编剧明天集体退场。从这部剧披露的制作过程看，机器生成了很多素材，人仍然在设定角色、选择结果、调整镜头、统一审美、组织故事。岗位可能变化，一些重复劳动可能减少，新的分工也会出现，但变化怎么落到每一种职业上还要继续看。对我们这些每天刷手机的人，还有一个更近的问题，以后屏幕里的人越来越真，我们怎么知道对方是否真实存在？现在的方桃子依附于一部明确讨论 AI 创作的短剧出现，相关报道也会说明他是 AI 角色，身份不算难辨认。可如果以后更多虚拟人物去做知识分享、情感陪伴、直播带货，甚至讲述看起来像新闻的信息，只凭这张脸看起来很诚恳就不够了。看到重要信息，先看看账号是谁，内容从哪儿来，有没有 AI 生成标识，涉及下单、转账和个人信息，别因为对方笑得亲切就省掉核实。以前我们提醒长辈，视频里的人不一定真懂养生，以后可能还要多提醒一句，视频里这个人也未必真的存在。这不是说我们要拒绝 AI 角色，小说、动画、游戏里的角色也不是真人，却陪很多人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喜欢一个虚拟角色没问题，只是心里得清楚，他看起来再像真人，背后还是有人在制作和运营。第一代 AI 明星这个称呼会传播，可能就是因为他把一个听起来属于未来的问题突然塞进了今天的手机。明星一定要有真实身体吗？我们喜欢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还是稳定的形象、故事和情绪陪伴？如果一个角色不会衰老，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内容里，娱乐行业

会怎么变？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也不用看见 2.2 亿播放就马上宣布真人表演要成为过去。这个播放数据是主创和制作平台披露时点的成绩。第二季原本计划8月1日上线，但能不能持续吸引观众，角色热度能不能留下来，都要看后续。新鲜感能把门推开，真正让人坐下来追更的还是内容。不过他至少把 AI 影像往前推了一步，观众已经不只围观电脑能不能生成一张像人的脸，而是在问这个角色能不能撑起一个故事。拿走，管你背后跑了多少模型，拇指可一点都不讲情面。今晚走，管你背后跑了多少模型，拇指可一点都不讲情面。今晚的五件事就聊到这里。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晚上，并不是非要总结出一个多大的道理。生活本来就不会按类别整整齐齐的来。可能上午推一个快递，中午刷到食品新闻，下午查机票，晚上又追起一个 AI 角色。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想把眼前这件小事处理明白。所以碰上了别慌，取件码等包裹交出去再给。食品出现异常，先留好东西。机票退款，看清具体条款，也别把一次个案当成通用办法。至于免费的一杯水，屏幕里的 AI 角色，先多看一眼，再决定自己怎么看。今晚我几次说先别急，不是让问题放着不管，而是给事实多留半步，也让自己少一点慌。该留证就留证，该追问就追问，剩下的慢慢处理。现在可能你已经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找好了，也可能那堆衣服还在椅背上，完全没有要自己叠起来的意思。没关系，节目快结束了，你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感谢你在这个周日晚上陪我聊天，不管你是在回家的车上，耳边还有路口的声音，还是已经关了大灯，只留床头一小圈暖光，都希望你今晚能睡得踏实一点。明早的闹钟响了，别急着跟他生气，先坐起来喝口水，给新的一周一个不太狼狈的开场。我是今晚陪你的主持人，感谢收听周末夜未央，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艰难中求死，不但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5: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来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

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
0: 哦。
1: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他一起做
0: 啊，
1: 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
1: 式，
0: 沉浸式
1: 啊，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啊，
1: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
0: 哦，
1: 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啊，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哎，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啊，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0: 嗯，
1: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0: 嗯，
1: 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哈、啊，
0: 嗯，
1: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哦，
1: 他都主动去帮忙。
0: 嗯、
1: 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0: 哦，
1: 但是我就感觉是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0: 嗯，
1: 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
0: 嗯，
1: 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0: 嗯，
1: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
0: 嗯，
1: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0: 嗯，
1: 就是休息，它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0: 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哈、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
0: 哦
1: 开始染呢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0: 嗯，
1: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0: 嗯，
1: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
0: 是
1: 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0: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1: 那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凌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凌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0: 嗯，
2: 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0: 嗯，
2: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0: 嗯，
2: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0: 嗯、哦。
2: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0: 嗯，
2: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0: 对、嗯，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0: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0: 嗯，
2: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1: 啊、这是王雷，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0: 嗯哦、
1: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0: 是，
1: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0: 嗯，
1: 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0: 是
1: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0: 嗯，
1: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0: 对，
1: 就
0: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1: 啊、对
0: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1: 嗯、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嗯、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0: 啊、是
1: 对对对、
0: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凌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1: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0: 嗯，
1: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0: 哦，周代就有了、
1: 周代就有。
0: 嗯，
1: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0: 哦，
1: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0: 哦，外曾祖父
1: 金氏染坊，
0: 嗯，
1: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0: 嗯，
1: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0: 哦，
1: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0: 哦，
1: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0: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1: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0: 哦，
1: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0: 哦，
1: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0: 嗯，
1: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0: 哦，
1: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0: 哦，
1: 所以说谁从事呢，
0: 嗯，
1: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0: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1: 来做这个，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0: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它的发展，
1: 对，
0: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 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
0: 粗犷、
1: 嗯、还是咱们说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0: 嗯，
1: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0: 嗯，
1: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0: 嗯，
1: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0: 嗯，
1: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哦，是
1: 这
0: 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
1: 嗯、
0: 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哎、
1: 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一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
0: 嗯，
1: 沤，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沤，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0: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造电，
0: 是是。
1: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放石灰调这个碱，
0: 嗯，
1: 碱、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就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树是不死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就是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3: 对，
1: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0: 嗯，
1: 就说。所以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自
1: 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
1: 哎，
0: 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1: 发生变化？
0: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0: 嗯，
1: 谁结婚
0: 哦，
1: 啊，还有些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连，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0: 嗯，
1: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亚染。
0: 嗯，
1: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

0: 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
1: 嗯，
0: 我们将那个石榴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石榴，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也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八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
1: 嗯，
0: 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式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
1: 嗯，
0: 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嗯，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
1: 帽子，
0: 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啊，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啊，艾叶，艾叶做这个防身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
1: 嗯，
0: 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嗯，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1: 嗯
2: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 对,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是, 是,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1: 嗯，
2: 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布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是,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
1: 嗯，
2: 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对对对，
2: 啊，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1: 嗯，
2: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啊，六月份就飞医院了，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飞医院了，
1: 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1: 嗯，
2: 刚才卢玲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啊，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
1: 这种，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嗯，对对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服装，
1: 嗯嗯。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

0: 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1: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民族性这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乌鸦，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0: 是不吉祥是吧，
1: 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0: 救人了对吧，
1: 他是救过的东西，他是，这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呗，就是有感恩之心，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
1: 能
2: 接受，
1: 一时半会儿，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0: 抽象化，
1: 抽象，哎，抽象，一变成一个抽象符号。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0: 是
1: 反哺，
0: 是
1: 有智慧，
0: 是是
1: 自强不息，
0: 是。
1: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这个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是是，
1: 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1: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0: 节气
1: 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0: 首先就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1: 你看哈，这个用这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0: 是
1: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0: 哦，
1: 所以说把这个染液的得给准备好。
0: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0: 是是。
1: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0: 啊，镂空。
1: 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0: 哦，
1: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
3: FUN 饭。
4: 饭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尺。
0: 哦，
1: 20多尺，
0: 这么复杂呢？
1: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0: 特别费功夫，是吧？
1: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0: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1: 就是慢，它的反，
0: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0: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1: 长。
0: 对吧？
1: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0: 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1: 就不褪色了。
0: 哎呦，是这样。
1: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0: 是是是。
1: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0: 彻底浸透了，是吧？
1: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0: 对对，
1: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1: 色系，
0: 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1: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0: 易学难精，
1: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也能做，
0: 是。
1: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0: 也能做，
1: 也能做，但是出精品，
0: 这就难了，这就难了，
1: 比较难。

0: 他精品，
1: 他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男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他那作品呈现的方案不美，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就是、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嗯。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嗯，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嗯，他呢是二十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知道？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他。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
0: 哎，
1: 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啊，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公众号，
1: 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哦，劳动课老师，
0: 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0: 要体验，
2: 对，
1: 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
0: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老说的太好了，嗯，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的一种魅力哈，
0: 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2: 体验的线下，
1: 可以，这可以搞。
0: 你说都市夜未央带你，嗯，
2: 玩
0: 飞
2: 机，
1: 嗯，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
0: 嗯，
1: 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天
1: 是吧？
0: 天然的，啊，
1: 植物的，
0: 植物，哎，
1: 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审
0: 美。
1: 东
0: 方审美，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还是蓝色，
1: 嗯，
0: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的这种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
0: 色泽还是
1: 它深沉
2: 深
1: 悠长，
0: 哎，
1: 是吧？
0: 对，
2: 内敛，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有这种特性的，
1: 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是一种鹰
1: 啊，海东青，啊，
0: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为

0: 强敌，
1: 比较勇敢，
0: 勇敢啊、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对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的，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啊。
1: 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1: 对对对，
0: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0: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
1: 你说
0: 我觉得是讲究叙事性，
1: 嗯，
0: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0: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彩电给做好，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
0: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裁剪服饰不是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他看是记不住，心里头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你让他体验，这样
1: 是
0: 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是
0: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0: 立体
1: 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你想体现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吧？
0: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是是是是。
0: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族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1: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聚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1: 对，
2: 他走不了市场，
1: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第二个叫非遗商品，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令老师讲了， 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1: 嗯嗯，
2: 而我可能要做这个图。

0: 样您来做，
1: 嗯，
0: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做商品的时候，
1: 嗯，
0: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1: 是是是是是。
0: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啊，工厂，
1: 嗯，
0: 可能要配套。
1: 是
2: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1: 嗯，对对，
0: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1: 嗯，
0: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所需要的内容，
1: 嗯，
0: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1: 嗯，
0: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1: 是是，
0: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1: 嗯，
0: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1: 是 是
0: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1: 是
0: 效果。因为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2: 嗯，
1: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2: 嗯，
1: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0: 对，
1: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2: 对
1: 不
0: 对,
1: 对,
2: 对,
1: 对，哎？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0: 对，
1: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0: 对，
1: 啊，
0: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1: 对对对对。
0: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1: 嗯，
0: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的定价我怎么来定
1: 的确的确，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0: 嗯，
1: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1: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设呀，
1: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1: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1: 啊，
2: 服饰，
1: 服饰，
2: 服饰是
1: 服饰
2: 是重头
1: 哦，
2: 但是呢，现在就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1: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1: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1: 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1: 坎肩，
2: 坎肩它，哦，它能穿，
1: 对，穿起来
2: 它有用
1: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0: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班年节穿长袍的人也少，
1: 哦，
2: 穿马甲的比较多，
1: 穿马甲
2: 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1: 是是是
2: 是，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1: 哦，
2: 装手机袋儿，
1: 哦，手机袋儿，
2: 手机袋儿，
1: 哦，哎挺好，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1: 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哈，
1: 嗯，
2: 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1: 是
2: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1: 对，
2: 以前是方枕，
1: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时候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是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1: 是是是是，
2: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1: 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儿。
1: 啊，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1: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
1: 嗯，
2: 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1: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啊，
1: 对对 对, 对，
2: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1: 啊，挺好的。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1: 嗯，
2: 这个图案和纹样，
1: 嗯，
2: 开始转化
1: 啊，
2: 嗯，开始转化
0: 形成 IP 了，
1: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2: 嗯，
1: 对，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2: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2: 真是在琢磨这个。
1: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一种热爱啊，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2: 对，
1: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2: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
1: 嗯，
2: 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嗯，
2: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1: 是，
2: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是，
2: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1: 嗯，
2: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明白，
2: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2: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1: 嗯，
2: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1: 嗯，
2: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2: 所以说两条，
1: 嗯，
2: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1: 嗯，
2: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2: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2: 加未来职业规划，
1: 嗯，
2: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2: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1: 嗯，
2: 他对这事儿不感，可能对别。

0: 别感兴趣了。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我常说这句话、啊，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
1: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对，
0: 就是、自指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
0: 了。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时候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怎么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吧？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工艺，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儿，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对对对，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仿你。
1: 是是是。
0: 那我仿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嗯、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
1: 嗯。
2: 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
1: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是, 是,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
1: 嗯、
2: 就包括我们接触类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
0: 啊，
2: 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实在是一个叫 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嗯。

0: 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1: 是对、
0: 嗯，保护好自己，
1: 哎、
0: 保护好这个记忆、
1: 哎。
0: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啊，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啊，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儿可能是一万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0: 是
1: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0: 嗯，
1: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0: 是是，
1: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0: 嗯，
1: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0: 老师，
1: 分享给他，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0: 就大，
1: 要高一点，
0: 是是，
1: 这是一个哈，
0: 是，
1: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0: 嗯，
1: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0: 文化生态环境，
1: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0: 是
1: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0: 是
1: 因为气候、空气、水，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1: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0: 是
1: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0: 嗯，
1: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0: 嗯。
1: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0: 是
1: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往哪转化，
0: 嗯，
1: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0: 嗯，
1: 但是你得去试，
0: 对，
1: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0: 嗯，
1: 得试，重在实践，
0: 对 对, 对，
1: 我是很注重，
0: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
1: 哎、
0: 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1: 对，
0: 哎，不能不行动，
1: 实践，
0: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1: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0: 嗯，
1: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军事上来了。
0: 嗯。
1: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
0: 一个。是是。
1: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
0: 嗯，
1: 包括市非遗中心，
0: 嗯，
1: 区非遗中心，
0: 嗯，
1: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0: 是啊，
1: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0: 有助力的是吧？
1: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0: 嗯，
1: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0: 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0: 嗯，
1: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0: 是是是，
1: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0: 嗯，
1: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0: 是
1: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0: 是
1: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0: 嗯，
1: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0: 挺难的哈，
1: 很难很难，啊，
0: 我能想象得到。
1: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0: 是。
1: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0: 是 是, 是。
1: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染帮助的领导吧，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这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
2: 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

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足亚染技艺的温度，从画兽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

0: 宵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常说呢，岁月不败温柔，平凡的生活当中呢，总有人兼顾着烟火家庭还有滚烫的初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深耕公益心怀大爱的嘉宾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辛贵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李颖老师。他们呢，在家庭和社会角色当中能够做到自如切换，用半身的热忱传递温暖。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聆听他们的暖心故事还有人生智慧。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一群新时代的女性，她们温柔但是有力量，她们顾家但是有担当。本期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公益榜样嘉宾，她们深耕基层服务，坚守公益初心，兼顾了家庭经营还有社会责任。从和美家庭建设到志愿服务深耕，从亲子教育引导到社会公益赋能，可以说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和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辛桂妍还有李颖两位老师，解锁温柔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成长。好，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辛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晚上好。
2: 小雨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辛老师哈。辛老师呢是辽宁省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海洋人物的获得者，现在呢也是沙河口区李家街道福源社区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沙河口区关工委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同时也有诸多荣誉，什么更是我们大连海促会的党支部副书记，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站长。欢迎一下辛老师哈。啊，我们的辛老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福源社区的时雨春风冲锋队的队长。我们待会儿和大家聊一聊吧，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好不好？再次欢迎您哈。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呢是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副站长，这么多年呢也是深耕公益服务还有企业管理领域，是吧？
2: 嗯，
0: 两位老师呀，我们可是这个电台节目呀，一定要出声，不能只点头不能只点头和微笑哈。好，首先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呢今天都带了小保镖过来，各自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都带来了。首先要谢谢两位老师哈，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确实是比较晚，所以说呢让小朋友来之后的话也是给大家做个报，是吧？
2: 是的。
0: 嗯，但是呢就不用多问了，两位老师本身就一定是妈妈了啊。那请问你们这种家庭公益个人事业这种女性多元化的角色是怎么来担当和平衡的呢？我们先请辛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就是我最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呢是带着儿子去玩，因为我觉得平时除了上班带孩子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只有休息的时候带孩子和孩子一起去做一些就是这个公益活动，然后在公益活动当中呢可以和孩子之间可以促进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亲情，而且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聊。所以说从儿子的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利用工作之余休息的时间带孩子走进公益这个活动当中。
0: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儿子在沙河口区刘家桥小学。
0: 然后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参加公益活动之后他自己会有很多的

0: 受益和改变。
1: 是因为现在家庭啊都是一个孩子，孩子从小都比较自私，都以我为主，就感觉哎呀我是家里的宝，这个姥姥姥爷呀、啊、爷爷奶奶呀、啊、这个什么姨妈呀，这叔叔婶婶都惯着他，所以就觉得哎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小皇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以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参加公益活动以后，发现孩子他不会从自身的角度那么自私了，
0: 嗯，
1: 他会有一个就是爱人之心，他觉得哎呀，妈妈，我通过我自己平时攒的零花钱，我去帮助他们，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送去哪怕是一块糖，哪怕是一袋米一袋面，他都觉得自己特别开心。
0: 所以做公益和我们的亲子互动，它不是一种割裂的撕扯，它是一种平衡和交融，一举两得了。而且小孩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做了很多正能量的一些汲取和正向的改变。那问一下丽颖老师呢？
2: 我觉得我们在做公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凝聚我们的亲子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学习休息，学习休息，太过于枯燥。甚至因为学习，可能我们亲子关系会比较紧张。但是我们通过做公益，一起去帮助一些人或者物或者事，去做一些服务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这个亲子共同语言和话题和这个共鸣点会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帮助别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收获是更大的。我们收获了更好的亲子关系。
0: 更好的亲子关系。我刚才见两位小朋友，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就是非常的开朗，但是又很自持，这个尺度拿捏的让至少是我初次见面的一个陌生阿姨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既大方得体，然后呢又很有礼貌啊，给了我非常好的一种尊重的感觉哈。那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说孩子之外的话，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还是妻子，还是女儿。我也知道辛老师还要照顾两位9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公益事业一旦做起来的话，就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也知道最近呢，也是孩子们放假了，可能这样的公益活动会更多。其实一说到孩子的公益的事儿，就要切分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点，比如说时间啊、活动策划、具体的一些这个角度的切入等等哈。所以它是一个分神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间精力又怎么来平衡呢？
1: 现在说是家庭和公益说是兼顾，不如说就是我们从家庭这个繁琐当中、琐事当中，有时候去做公益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方式。
0: 我特别理解啊，就是他们说你晚上上节目是不是好辛苦呀，我说哎呀真好，这一个小时我全心全意的就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来。你们也是是吧？
1: 是在公益当中，我觉得我去组织一场活动，去策划一场活动，我觉得自己就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方向。不是天天围着锅台转，也不是天天围着工作，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工作之余，在家庭分离出来以后，我去做公益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公益活动当中，我又收获了很多。它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成长。
0: 而且会特别有这种女性的在当代的价值感。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老师的话，家里的另外一半都支持你们吗？
1: 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带孩子去参加公益活动，他觉得对孩子有帮助。但是后来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带动整个团队活动的时候，因为设计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这个想一个策划这个活动方案，去想这个对接这个活动的这个前后，所以说会耽搁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我爱人非常心疼我，因为他说你这熬夜熬到半夜，你都12点了还不睡，你都下半夜1点还不睡，你这对着电脑做方案，你说你挣多少钱呢？我说这个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说我觉得我策划这场活动大家受益了，孩子和家长在这活动当中有所收获，孩子有所提升，家长也亲子关系也有改善，我说我觉得这场活动我做的我挺成功的，我虽然不挣钱，但是我觉得我精神非常富足，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0: 但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哈，它不是提供阻力，他某种程度上提供的是一种温暖的支持，他更担心说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身体有没有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非常支持，尤其是这个我一说去参加个什么什么会，然后一去学习什么，他说呀自我成长挺快呀，你现在提升太快了，你就把我拉下来了。

0: 然后也会在家里默默的去帮我做饭，帮我照顾老人，然后帮我整孩子什么的。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他。
1: 嗯，
0: 没有他的支持，我觉得我这个带动整个团队这些活动不可能做这么好。
1: 嗯，那丽颖老师呢？
2: 我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
1: 嗯，
2: 我们是一家三口共同参加公益活动。我们是一起在做公益，
1: 所以说已经形成合力了。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是亲子互动，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家庭的这个凝聚力所在了哈。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当代其实女性的力量绝对是不可小视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现在也是女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老师今年的可以简单说有40家了吗？
2: 刚刚。
1: 啊，刚刚40家、
2: 嗯、
1: 哈，
2: 刚过40，
1: 好像是以前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一定是20多岁啊，这个很美丽，各方面处于一种非常蓬勃的状态。但现在我们会觉得女性的价值感是在逐渐的后延了。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待年龄的增长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1: 心态，
0: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做活动，和家长们在一起做活动，和这个青年大学生在一起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了。就好像现在我退休了，我感觉我的心态还是28岁的心态，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50加的这个年龄。
1: 看起来也确实不像50加哈。我现在再回想，我记得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就23、24岁了嘛，当时就特别忧虑，然后我姐姐说就过生日特别不高兴啊，一个职场的姐姐人特别好，她说小雨你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我都24了，我太老了。然后她说我觉得人生最美的年纪是28、29岁，我现在都留着我28、29岁的照片，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颜值的一个巅峰。但是你要说心态的话，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啊。
0: 对
2: 对，
1: 是吧，林老师呢？
2: 是的。
1: 是的，
0: 对，同感。
2: 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
1: 嗯，
2: 可能2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外表形象的漂亮。
1: 嗯
2: 嗯，可能3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初为人母的这种母亲母爱的漂亮。
1: 嗯，
2: 然后达到我现在40多岁的时候，可能我在事业上，包括跟着新站长现在在做这个公益，
1: 嗯，
2: 可能在公益道路上我们又有另一种美。
1: 嗯，
2: 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美，享受不同年龄段的美才是最好的美。
1: 嗯，是。好，那我们回归到现在的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之前呢跟我们的新老师见面来聊了一下他策划的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没有讲特别多，但有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活动策划。
0: 是是、
1: 我们特意熬了一锅粥。
0: 对，
1: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熬一锅粥呢？
0: 说实话啊，当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儿子啊，就是奶奶和爸爸特别怪，因为我对象是老来得子，奶奶和爷爷更是喜欢这个孙子，喜欢的不了得，
1: 就是大儿子大孙子，
0: 叔叔家是个姐姐，所以说呢，当时有他的时候，哎，我公公婆婆就觉得是个孙子，我老刘家有后了。有接户口本的，然后这个孩子一出生就爷爷奶奶惯得要命，就是吃饭都追着喂，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哈，这个孩子自己这个动手能力和关心他人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所以当时搞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发现现场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对他们自身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能力吧，我觉得还是欠缺很多，所以说正赶上母亲节呢，我就说我在家里熬了一锅这个小米粥。小米粥它这个热嘛，我当时我就把这个锅端到现场了，端到现场，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怕烫，有的妈妈说哎呀离远点离远点，我说这个没事儿，我说我给量一量啊，然后呢我说每个孩子排队，然后我买的是一次性的那个小那个小碗儿，然后一次性的小勺，我说我一个人盛半碗儿，因为那个小碗本来就不大嘛，一小勺就差不多，孩子们送到妈妈面前，然后我说啊，妈妈是这个蒙上眼睛的，我在大菜市买的这个眼罩，当时批发的，妈妈看不到，
1: 嗯，
0: 就好像是你在照顾年老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我说你们啊，端着小碗，拿着小勺，一勺一勺的，我说热不热？哎呀，阿姨有一点热，我热了怎么办呀？妈妈喂你们的时候怎么喂的呀？妈妈都给我吹一吹，然后呢，哎，再看看热不热，放到自己嘴边再试一试，然后再喂给我。我说好。那你就想象妈妈喂你的时候这个情景，然后孩子们就端起小碗啊，有的孩子在家里说实话都是

0: 老人喂饭，哎，爸爸妈妈喂饭。我说这你们自己啊想好了啊，然后喂到妈妈，我看哪个孩子没有把小米粥给撒到外面去。然后孩子，哎，有的小朋友哈，他喂一滴勺的时候，他有点歪歪扭扭的，他有点喂的不好，然后撒出来了，我就给他递上纸巾，我说来，都准备好了啊，纸巾就放在旁边。现在妈妈完全没有能力去吃饭，爸爸也没有能力去吃饭，你们现在需要是去喂他们，然后我看谁表现的最好，阿姨最后有个小表扬啊，有个小鼓励。然后孩子第一勺喂的不好，哎，歪歪扭扭的撒到外面。那第二勺、第三勺、第四勺。喂的，后来见碗底的时候，我发现喂的都特别好，然后有的孩子哭了，哎，我就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保准他是内心感觉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哭了呢？他说，阿姨，我就觉得我妈当时怎么把我给喂这么大？你说我小时候不会说也不会动，我啥也不知道，你说我妈怎么喂的我？我说对呀。我说这就是啊，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你才会印象深刻。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觉得妈妈身上有优点吗？妈妈有优点。我说妈妈优点有没有十个？妈妈优点不止十个，阿姨。我说妈妈身上有缺点吗？嗯，妈妈身上有缺点，缺点不多。所以平时孩子会埋怨家长，让他们去补课，让他们去这个上这个班那个班，然后写作业叮嘱他们去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我说现在你学会换位思考了没有？换位思考，你理解了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我说从小，我说你们一出生才几十公分的大小，我到现在妈妈给你养这么大，我说你都上几年级了？我说你回想妈妈这几年经历了多少？我说是不是就不埋怨妈妈？嗯，是的，阿姨，理解妈妈了。所以说，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他这个喂米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所感悟，印象更深刻。
1: 是的哈，人教人可能学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可能一次就学会了。
0: 是的，是的，
1: 给小朋友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在听我们的新老师描述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是那个妈妈的话，我可能都会潸然了一下。
0: 是，当时喂完饭了以后呢，这个小米粥喂完只是一个环节，因为我每次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会设定多个活动环节，然后这只是第一步，你怎么去引导他，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父母的这个不容易。怎么能深刻的去感恩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我说咱们上台去分享，妈妈拉着你的手上台，咱们一起。因为有个别的是爸爸带孩子来参加活动，也和妈妈一样，我说也过节。然后呢，你要对妈妈或者爸爸要说一声我爱你妈妈，或者是我爱你爸爸。当时啊，有好几组家庭的孩子和妈妈抱在一起就
1: 痛哭流涕。
0: 说实话，我当时我在旁边哈，我给他们就是引导他们的时候啊，我还放的那个毛阿敏老师的那个《天之大》的那个歌曲。哎，我就觉得哈，妈妈和孩子抱在一起，就是相拥而泣的时候，就是那种的感觉，就是都是从心底，妈妈也从心底去感受孩子这个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这个不容易，孩子也感受到妈妈在喂养他们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容易。所以说，相互之间有一个共通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不是之前那种的排斥啊、埋怨啊、抱怨那种的，我觉得现在什么都化作就是一句妈妈我爱你，一句爸爸我爱你。我说把这个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抛到脑后了，烟消云散。
1: 其实虽然说时代在变的话，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像国外一样，我们经常会把爱、喜欢、热烈的情绪进行一些表达。可能中国人很多情绪都是内敛的、深沉的，哪怕现在的小朋友也很少会非常热烈的、直白的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0: 是，本身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含蓄，我觉得我们很少平时表达说哎呀我爱你妈妈，我爱你爸爸，或者是儿子我爱你。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说不出口的感觉，不像人家有的家庭啊。我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些亲子家庭人家就处得非常好啊，相处的就像是朋友之间那种的，闺蜜之间那种的。有时候说哎呀这个女儿我爱你呀，儿子我爱你呀。我就觉得从那次活动以后，我就觉得我说我也应该是学会去多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因为你爱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大声说出来，让孩子了解。那后来我觉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哈，我就说儿子啊，你怎么长这么帅，妈妈真爱你。

然后我儿子给他整的不好意思，说脸红了，妈妈你没毛病吧，你什么问题。然后他从那以后他也会，哎呀，一过来一搂我脖，妈妈你怎么这么可爱呢，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啊，你是最漂亮的妈妈。所以我觉得哈，通过每一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孩子从中他得到了

0: 小事情，就是一件所谓的好事。
1: 是的，
0: 嗯，哪怕是帮老师擦黑板，帮同学捡课本，
1: 对，
0: 帮这个同学去打水呀，还是帮老师打水，什么打扫卫生，帮班级，我说都是一件好事。
1: 哦，
0: 所以说每天我询问他们，就会有一个自省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回头我们就会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了解，然后把这些事情在睡觉之前把今天的事情给解决完，今日事今日毕，就是这样的。
1: 真好哈。我们再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一种所谓的让他们放松的方式，比如说玩游戏，
0: 是
1: 啊，看手机，但事实证明这对他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
3: 是的
1: 啊，没有正向的一些引导意义。而刚才习老师这个表率特别好，就是日行一善，不要小看这一小善。
0: 对 对, 对，
1: 但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就不是我是在被动的汲取，我是在主动的付出。
0: 是
3: 是，
1: 当下都市人最好的一种放松方式一定是创造性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0: 是的，
1: 哪怕说你画了一个画，哪怕说你用 AI 生成了一个视频的小日记或者是图片日记把它发了，只要是你主动创造的，都是一种大脑的积极的一个活动，而不是被动活动。
0: 是的，
3: 是的，
1: 哦，所以今天节目真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受益良多，是吧？我刚才找了一下，想放一下王安敏老师的《天之大》，但是很抱歉哈，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我们听一下一小段《烛光里的妈妈》好不好？
3: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是我在活动当中也经常放的一首歌曲，
1: 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哈。刚才我们的新老师把母亲节的活动现场的画面跟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大家能不能跟随这首歌脑补一下那些感人的画面呢？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随月小皮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两位公益女性啊。刚才呢，聊了他们这么多年做公益的一些心得，也和大家聊了一些大家很关注的当下的教育方面的问题。一位是我们的新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丽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公益话题当中哈，这个整个假期可以说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忙完了小孩忙大孩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的跟随我们这个公益活动长大的孩子们，有的都升入大学了，
1: 是，
0: 但还是热心的参加我们的假期的活动是吧？
1: 对，就像前两天我们7月26号是首场返乡学子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首场，然后呢，这个我们是现场有主持人，就是这个返乡孩子去做主持人，去做这个因为每次活动我们是设定多个环节，然后主持人开场，开场以后自我介绍，介绍我们这次活动的背景、目的是什么，然后会有这个志愿者誓词，带领孩子们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在活动当中我设定多个环节，那环节结束的时候我会有感恩词，让孩子去感恩这个国家的培养，感恩社会的这个各方力量的支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让孩子有一颗感恩心。
0: 两位老师互相说一下吧，可能彼此作为这个我们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副站长和站长的话，应该在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深耕多年，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甘苦，甜自己知道，可能这个苦别人未必知道是吧？
1: 是，副站长的话就多了，因为林副站长他是在6年前，儿子还在，副站长的话就多了。因为林副站长他是在6年前，儿子还在这个小学，还没到小学，幼儿园，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跟着我参加是第一次活动，是国庆节，就是国旗升旗仪式，然后我们有红色宣讲这个环节，然后这个小孩，我就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小，我说上学了吗？他说没上学，姐姐，他说我带他过来感受一下，结果这孩子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周六每周六和妈妈爸爸一家三口他们必须参加公益活动。我觉得孩子在最初的懵懵懂懂的时候一直跟到现在啊，这个孩子浑身正能量，每次这个我们有这个如果需要去帮扶慰问活动的时候，这个孩子总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和这个压岁钱，去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爱心举动。我觉得哈，就是妈妈爸爸引领的好，
0: 对，这一定是言传身教的一个过程。我们说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嘛，父母就是原件嘛。表扬一下我们的李勇老师，刚才您说了就是普通的一个家长，那后来怎么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变成了我们的副站长了呢？
1: 我这个人我就发现人才我不放过，然后呢也是经过朋友推荐的，他一家
0: 求贤若渴，
1: 对，
0: 三顾茅庐，
1: 然后我一发现这爸爸妈妈可积极了，这小孩也积极，然后我就说，我说哎，正好，我说我们核心义工这个组织还少人，

0: 我说你来帮我做点这个咱们义工站的这个核心担当啊。他说姐姐、啊、没问题，我有时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你。然后每一次活动他就过来，就是帮我策划呀，帮我这个拍照啊，录视频呀，帮我做，因为我说实话我对电脑不是太通，他对这方面，因为他年轻嘛，比起我来说他是年轻人，他们这个做电脑啊，做课件什么，做培训他是拿手的。林副站长之前，因为他现在是做自己的公司，之前也是在大公司做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的负责人，所以非常优秀。我就发现他这个口才特别好，他做培训去讲，因为他在公司的时候就做这个老本行，我说哎，我说正好，我说这核心担当有段时间了，我这么积极，口才这么好，这么有能力，我说你不如做咱们这个副站长，然后就专门负责我这个志愿者，这个加入团队组织以后，他会有这个志愿培训，这个了解我们志愿团队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他就说，哎，姐姐，我行吗？我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你太优秀了，我说平时接触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我说可以。然后他也没推辞，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就帮着我做，然后培训之余还帮着我做公众号，去帮我出活动方案，有时候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后面的支持我。
1: 刚才我们的新老师说了，经常是熬夜熬到一两点，我自己曾经是做过公众号的，这个真是看似简单，其实全是小细活啊。想问一下我们的林英老师，为公益事业熬过的夜最长熬到几点？
2: 新站长，我们一起审核公众号是大概凌晨两点半左右吧。
0: 对
1: 啊，
2: 正常一般都是凌晨一点左右，然后最晚的一次应该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0: 对，
1: 是
0: 两点半。
1: 觉得辛苦吗？
2: 辛苦并快乐着。
0: 对，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1: 啊，刚才说了哈，这个令我们的副站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特别踏实，特别肯干，浑身都是正能量。那赶快了，我们这个副站长表扬一下我们的站长吧。当然了哈，也可以提意见嘛，对站长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提一提嘛。
0: 我还不好意思，你得有批评。
2: 首先讲一讲，其实跟着新贵员站长参加活动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活动。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新站长不认识我，我认识他
1: 啊。
2: 第一次的时候是我记得我们那个队伍当时是五周年庆，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庆了。
0: 人太多了，团队那时候人
2: 很
0: 多，
2: 团队。一个站很多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就有一支队伍特别厉害，特别优秀，这个站长李李奉行，就是红色铁娘子军。当时新站长不知道我，但是我注意到了他们这个团队，后来的时候第二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做事风格李李奉行，然后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呢，他带着我们做的事情就特别有意义。刚才说到了说我的孩子做日行一善，捐压岁钱，每天捐一元钱，这个事情呢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做，但是是新站长引导的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压岁钱，这个一元钱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特别有意义。我们把家里不要的可再回收的物品通通攒起来，以前是丢掉的，自从认识了新站长以后，我们通通攒起来，然后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去把它变卖掉，然后把钱呢攒起来，我们一起凑到新站长这个义工站，我现在是我们慈善总会的万元基金账户里边，
0: 是，
2: 然后我们凑到这里边，我们拿着这部分钱呢去慰问自闭症兄弟，自闭症儿童，还有我们曾经资助过昌图一个小女孩，
0: 对，
2: 贫困家庭的一个小女孩，我们还资助过白血症女孩子，
0: 对
1: 对，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小女孩，特别的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小奇迹。我们当时帮她募集到多少钱呢？
0: 两个白血病女孩加起来应该是近十万了
1: 啊，近十万了。那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这两个女孩的命运被改写了吗？
2: 是的，
0: 是，在今年六一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两个家庭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孩子买的这个小裙子，然后给他买一点生活必需品，米面粮油什么，然后听妈妈说，然后我当时把这两个家庭的家长请到台上了，然后我现场好多就是 这个日行一善项目组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妈妈说，第一个干井的那个小女孩，她是3天前在北京治疗，然后呢今年就去复查，是3个月复查一次，就是各项指标也正常了。有可能9月份开学能上学
1: 啊，真好。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沙河口区的一个小白血病小女孩，她是现在已经基本痊愈了，然后
2: 接近康复。
0: 对，接近康复。前两天因为我这个对接这个返乡学子嘛，我就给她对接一个这个爱心帮扶补课。因为这个孩子开学9月份他就是在这个中学上学了，所以新初一的这个课程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在读大学生，一个小姐姐给他补这个英语口语，然后这个小孩妈妈在现场的时候，我也和他这个现场也咨询了一下，这个孩子已经是不吃药了，现在所以说恢复的也特别好，我就特别欣慰。
1: 所以叫日行一善，但
0: 是
1: 真是汇聚小爱凝结成大爱。
0: 是，
1: 当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的话，可能这个凝聚到一块的力量，真的会帮助别人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0: 是
2: 的，
1: 我们请林颖老师继续表扬我们的站长。
2: 我们变废为宝，然后做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挽救别人的生命的时候，包括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支援过一些疫情的这个捐款。我们就是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无论怎么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义，心里是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跟着新站长以后，就是发觉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培养孩子眼里有爱，心里有善根，才是最重要的。他带着我们的活动呢，不仅仅是这样的，包括刚才说的母亲节以根养根，还有我们，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记不记得我们去交通站岗？
0: 啊，那个是助力创城文明建设的时候，
2: 对对对，2000年左右，
0: 应该是2001年，
2: 那个时候好像还是疫情期间。新站长无论晚上做公众号到凌晨几点钟，第二天的站岗依然和我们一起打头牌。
1: 那个站岗要从几点到几点？
0: 2021年、2022年，
2: 我们早晨是7点的岗，
0: 对，7点到岗，然后我们是站2个小时，然后下午再到岗，2个小时，正好是高峰期的那个时间段。
2: 当时我们是站的沙区政府的岗，
0: 对，沙口区政府那个路段，
2: 门口的那个路段，对，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是汗流浃背，
0: 顶着高温
2: 啊，然后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就是虽然热，但是我们觉得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行人，甚至说我们觉得，以前的时候交警可能在指挥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小偏差的想法，但是
0: 不理解，
2: 对，但是通过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工作。我们太能理解他了，
1: 上道之后特别遵守交通规则，
2: 是的，
0: 特别自觉走人行路，过天桥，
2: 对，就是特别能换位思考。
1: 其实之前呢研究过所谓的领导力哈，我相信这个林颖老师因为自己做过企业嘛，还有做过 HR， 就会特别感受很深哈。我们说这领导力是什么呢？就首先最低级的一种领导力，是因为你有权力，所以大家可能会跟随你。
2: 是的。
1: 第二点呢，是跟随你可能会有利益，所以大家会跟随你。其实我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跟随我们的桂妍老师哈，他本身并没有某些政府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真正的职位，是吧？所以没有权利一说。第二个更谈不上利益了。
2: 是的。
1: 甚至我知道老师们可能都在自己要贴钱做一些事儿。
2: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他这么有魅力呢？这么有领导力呢？这么有凝聚
2: 力
1: 呢？
2: 人格魅力。
0: 魅力。其实吧，
2: 刚正不阿。
0: 说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哈，就是林颖老师就表扬我太多了。其实我说的那句话还是那原来那句话，就是我经常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相互配合。大家这个有这个力量，大家往一起使，然后呢这个团队的这个公益活动还是志愿服务也好，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你说单靠我一个人，因为日行一善这个项目组说实话是正常来说是两个项目，我们日行一善是其中一个，孩子们每天省出1元钱或者是 这个省出压这个捐出压岁钱，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垃圾再回收，
1: 嗯，

0: 及分类整理，然后不丢掉一些有用的这个废品，让孩子们从小有一个这个节俭节约这么一个好习惯。我最早的初心是这样的，后来一点点做，一点点做，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我觉得哈，孩子们觉得是不起眼的几毛钱的，或者一毛钱个易拉罐，或者是这个这个一张报纸，或者自己学习用过的这些废纸张，我觉得放到一起积少成多。我不完全统计吧，我觉得我儿子，你看刘鑫从这个6年前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环保再回收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觉得妈妈，我卖1块钱我老开心了。后来卖7、8块钱的时候，因为奶奶看报纸嘛，舅爷爷看报纸，他就把这些报纸积攒起来拿去变卖的时候，报纸的价钱就高，
1: 嗯，
0: 就将近2块钱一公斤。然后他去卖钱多的时候10几块钱，特别开心。妈妈，这些钱你都去捐了。就其实啊，我说了，我说你这个平时是不是看不到？其实日行善就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当中。
1: 但其实在您的表述过程当中，我有一点特别有感触哈，就是我女儿是很有财商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我们家那个纸盒她不允许扔，以前都是扔掉的，但我发现这个纸盒现在也被她积累了很多小财富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带我女儿做公益，所以她第一个反应是我买个小零食。但是您刚才说了，孩子这个报纸卖了之后的话，7、8块钱10几块钱，我第一个反应是把它捐出去。
0: 对，你可以让他呀做个小手账、
1: 嗯、
0: 现在孩子他不很漂亮的小手账吗？尤其小女孩、
1: 嗯、
0: 你让他自己一笔一笔的给记下来。如果说我是在7月1号我这个去卖废品，我攒了3块5毛钱，你让他给记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给他准备一个小盒子，让他把这个零钱啊放到一小盒子里，然后每一次你觉得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带他去参加哪一次慰问，
1: 嗯，
0: 或者家附近的养老院，
1: 嗯，
0: 或者是给环卫工人、
1: 嗯、
0: 都可以。因为我们孩子，我统计了一下，一年将近300，我觉得300吧，一年将近300块钱。你告诉我，要是从兜里掏出3张票。让他去做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去做爱心帮扶，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但是通过他自己动手去整理废品，然后去养成节约的习惯，不浪费一张纸，不浪费一点资源，然后再去拿到这个慰问的这个帮扶的这个对象的身边，你给到他的一些爱心，给他的一些关怀，孩子的这个收获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说生命的这个维度、宽度、深度，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了。那感谢两位老师能够做客节目，真的是帮助我们拓宽了生命的宽度、深度和维度了，也在帮助我们很多孩子们和家庭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是不是觉得时间特别快？
0: 是
2: 是的，
1: 两位老师说，哎，我这块还没讲到呢。
0: 对，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没讲完。
1: 欢迎两位老师再来哈。然后呢，最后一点时间吧，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不要觉得现在我40加50加了，我觉得老师们一点都不服老，而且会觉得说未来我还有好多事儿没有做呢，
0: 是
1: 吧？
2: 是的，
0: 是
2: 的、
1: 啊、给老师每个人2-3分钟的时间吧，不然时间真不够了。谁先来？我们的林英老师先来吧。
0: 林英老师先来、
1: 嗯，
0: 他口才特别好。
3: 太夸了，我就紧张了。未来嘛，未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嗯，
3: 是最重要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什么最重要呢？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不一定重要，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嗯、
3: 公益路上，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1: 嗯，
3: 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有成就感。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案例，其实我们真的有好多案例和故事，有机会的话我们多讲一讲。
0: 真的一个小时说不完。
3: 能讲一天。
1: 我们欢迎就是两位老师再来再来啊，就是老师们跟我说，哎呀，这个我都没讲到，其实我可高兴了，那又证明说我们还有再相遇的机会。
2: 是的，
1: 还有再相遇的这样的机缘啊。然后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新老师，新老师呢，关于未来。
0: 现在我属于退休的阶段，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家庭，以家庭为主， 但是在家庭之余，我觉得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去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圈子，去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去接触他们年轻人，接触返乡大学生，接触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你说老吧也不算太老。

0: 还是
1: 不老，一点都不老，
2: 正青春，
1: 对，正青春，
0: 还是用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发光发热为这个社会，然后希望自己在这个余生的时间当中会带动更多的家庭，更多的亲子，去让孩子们去向善而行，让咱们的志愿精神代代去传递下去。对我自己而言呢，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退休的一个状态的。
1: 哎呦，您这个只是退休了，你现在都谈老这个字儿有点早。
0: 有时候自己想一想，哎呀，你说人还能再活个50年吗？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哎呀，我前段时间请我们这个大连市关工委的我们的老师们过来做客哈，老人家都60、70了，精神矍铄呀，真是80、90了，
0: 是
1: 还在我们这个志愿的一线呢。所以我希望两位老师也能如此啊，永远保有这种风华绽放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小玉老师。
1: 我们感谢两位老师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女性的温柔还有力量。可以说两位老师是我们的榜样了，让我们就以你们为光吧，好不好？心怀感恩，向阳而行，在平凡的岁月当中呢，活出价值，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光彩。好，感谢各位老师，我们相约下次节目再会，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0: 好的，小玉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最后呢送出这首歌，来自张瑶的荧光。荧光呢虽然小，但是凝聚到一块儿的话，相信呢会温暖很多人的心灵。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0: 色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

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膏，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
我吃的

0: 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郁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儿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2回，或者2天吃1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2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 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难熬，
1: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

0: 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1: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0: 嗯。
1: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
0: 啊、
1: 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啊。
0: 嗯、那可不是。
1: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就是，嗯。
1: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
0: 哎，
1: 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1: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1: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1: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1: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1: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1: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这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1: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就是啊，
0: 啊，
1: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1: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0: 啊、
1: 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1: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嗯嗯。
1: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
0: 啊、
1: 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
0: 嗯、
1: 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0: 啊、
1: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
0: 啊。
1: 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0: 啊、
1: 早遇着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0: 嗯、
1: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
0: 嗯、
1: 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你选对了，
1: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
0: 啊、
1: 你说这胡老，
0: 没错啊。
1: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
1: 哎、
0: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对吧？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0: 嗯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
0: 嗯、
3: 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0: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
0: 嗯。

0: 这会儿会得到那个转到婚姻病吧。
1: 啊。
0: 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呀，
1: 嗯嗯，
0: 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拿着我
1: 重，
0: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啊、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了，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我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大次，上一次骗受一次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然后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那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治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嗯，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0: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是胡老吗？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3: 哦，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3: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2: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3: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2: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3: 哎，好的。
2: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这回啊，再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3: 非常难受，
2: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3: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2: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3: 啊，
2: 您这一说话就要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叫。

0: 够了，我家老高了啊。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子期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子期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啊，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啊，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真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0: 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哇，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哇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哇， 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吧，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为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外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高，

太了解胡家老高，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

解鱼，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鱼。什么人需要疏肝解鱼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

0: 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
1: 他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1: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那可不
1: 是。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就是。
1: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

0: 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胡椒老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那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1: 啊、
0: 哎，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
1: 啊、
0: 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1: 啊、
0: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
1: 啊、
0: 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0: 早遇着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0: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对吧？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1: 啊、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
1: 嗯、
3: 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了。
1: 嗯，
3: 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
1: 啊、
3: 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
1: 嗯嗯
3: 都这样、啊、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我、
1: 嗯、
3: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
1: 啊、
3: 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
1: 嗯、
3: 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
1: 啊、
3: 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
1: 嗯、
3: 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
1: 啊，
3: 那真挺管用，反正回了后人、
1: 嗯嗯、
3: 我这吃这药。

0: 喘，那么不那么忒喘了，也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次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我往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嗓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嗯。吃咱那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
0: 吧，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啊，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啊，胡老板，我舅舅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 啊。
0: 哎，好的。
1: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这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啊、
1: 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
0: 啊、
1: 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0: 啊，
1: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
0: 哦、
1: 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0: 啊
1: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啊、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炼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0: 啊啊啊！
1: 是不是？
0: 这
1: 回啊，再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0: 哎，
1: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啊，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0: 非常难受，
1: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1: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0: 啊，
1: 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啊、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物价老高了啊、嗯！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物价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跑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哇，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

0: 葫芦碗，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网我可是遇到灯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直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0: 我这胃病嘛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嘛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
1: 啊
0: 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全不熟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啊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打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啊重的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啊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算哎呀你。

0: 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总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战终结，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又到了周一啊，跟大家问声早安啊。这个我知道很多朋友很不习惯这个在周一的早上哈、啊、听节目，因为呢之前也有朋友给我反馈过哈、啊、说周一呢好像令比较令人这个难过哈、啊、因为周一要上班，而且呢又是一周的第一天上班哈、啊、要开启五天连续的工作模式。其实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啊，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呐、啊、上班它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哈、啊、不必介怀。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哈、啊、才是真正的道理啊。比如呢今天咱们大连的天气哈、啊、特别是主城区今天是个大晴天啊，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南风4级，空气质量状况优啊，湿度比较高，闷感很重，全市持续高温黄色预警，今天中午到下午哈、啊、暴晒难耐，紫外线强度比较高，体感比实际的温度更加热一些。上学上班出门啊，大家最好带一把遮阳伞啊，这个冰袖啊，遮阳帽啊，这个都准备好了啊，别光擦防晒啊，正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尽量少在外面溜达，比较容易中暑。出门带一大瓶200开或者是电解质水，别总喝冰饮料，出汗容易啊，这个缺盐分，随身备藿香正气水和清凉油。开车的朋友呢，露天停放的车子上先开窗通风几分钟，方向盘座椅比较烫人，午后的路面啊容易被暴晒，容易这个胎压升高，出发前检查胎压。沿海早晚会有一些海雾，早晚走滨海路跨海大桥容易出现视线略差，开车减速慢行。傍晚海边风比较舒服，但白天海边暴晒，下海玩水啊应当避开中午。老人孩子体质比较弱的人尽量少在外面哈、啊、溜达哈、啊、买菜啊，这个一定要赶早一点，或者是赶到傍晚再出门哈、啊、反正早市的菜最新鲜哈、啊、这个晚市的菜最便宜哈、啊、这个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哈、啊、别赶着中午去买啊。穿搭呢最好选择轻薄透气的短袖短裤，穿凉鞋比较透气，别穿厚牛仔啊，长袖容易闷热，出门哈、啊、这个出汗哈、啊、勤多换衣服。逛商场、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全程空调比较凉快，适合带娃消磨一白天。另外呢，游泳馆玩水既能解暑又能运动，避免中午的人流高峰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玩玩室内的桌游啊 ，DIY 手工店，和朋友聚会。不容易不用被这个日晒。另外呢，菜市场、购物超市傍晚再出门，顺便买点冰西瓜和冷饮回家哈。今天比较适合户外的时间在早晨的5点到8点之间哈，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就比较适合。晚上的7点之后哈，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哈，这个去星海广场啊，东港海边啊，看看跨海大桥啊，我都是比较推荐的。另外到了傍晚可以去夜市逛吃焖子、烤鱿鱼、海鲜小摊，随便安排。傍晚去公园慢跑遛狗啊，避开大太阳，不建议白天去爬山露营长时间徒步，今天特别容易中暑啊。上周东北超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举办了主场嘉年华，场外的美食市集挤满了游客，鱿鱼、丹东黄蚬子还有各地的特色小吃都排起了长队。看台上一群小朋友身着蓝色的大连球衣，齐声喊大连加油，清脆的助威声氛围感拉满。不少外地的游客专门来打卡足球市集，一站式吃遍了辽宁各地的特色美食。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

0: 乘坐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刘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谭维维，夜空中最亮的星。当星辰落入人间，夜穹深处总有几颗星辰固执地亮着，不必为谁而明灭，却成了迷途着眼的叮咛。谭维维翻唱夜空中最亮的星，便是这样一颗坠落人间的星辰。他的嗓音不再是清澈的溪流，而是旷野上呼啸的风，裹挟着沙砾与花香。当那句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破空而出，不是小心翼翼的叩问，而是仰望苍穹时灵魂的震颤。他让这首歌从孤寂的低语变成了炽热的独白。那是一个在黑暗当中跋涉太久的人，终于停下脚步，抬头见了光。编曲层层递进，如同夜色渐渐浓稠，又渐渐放射出星光刺破。谭维维的演绎有着一种从西北大地的辽阔的倔强，没有原版的青涩与忐忑，取而代之的是历尽沧桑之后的笃定。他唱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是在诉求，而是在宣告，即便是生活反复的揉搓，依然有重新拼凑完整的决心。歌声渐弱，星光明灭，你会发现夜空的星不在天上，而是在每一个不肯低头的灵魂里。谭维维用他火山熔岩般的嗓音告诉我们，当夜空的漫长令人窒息，请记住，你本身就是自己的星光。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黎明全是爱，千禧年的电子狂想曲。当千禧年的钟声敲响，哈，香港红磡的霓虹尚未熄灭，黎明带着他的全是爱，为华语乐坛按下了一枚电子心脏的启动键。那不是一首温吞的情歌，而是一场赛博朋克式的爱情宣言。前奏响起，古筝的音色如同心跳般微微颤动，随即波涛汹涌的电子鼓点吞没。东方遇见未来，鼓点碰见机械。雷颂德用合成器编出了一张声光的网，黎明的嗓音褪去了往日的柔情，以一种近乎冷漠的性感穿梭其中，咬字平滑如丝，却又暗藏炽热。他在唱什么是爱，那不是痴缠，也不是守望，而是24小时不间断的狂欢。全日爱，全日爱，离合每天接力赛。林夕的词在这场电音的音浪当中埋下了千禧年都市人的情感密码。爱不再是天长地久的承诺，而是一场需要接力奔跑的竞赛。在快节奏的都市里，人们用舞步代替叹息，用狂欢遮掩孤独。MV 里，黎明化身银色武士与舒淇饰演的蝴蝶妖姬在北京站前对决，那一刻武侠科幻与时装交融成一幅超现实的画卷。这不是简单的劲歌热舞，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切片。当世界跨入新世纪，所有人都渴望一种更酷、更直接、更属于未来的表达方式。20年之后再听《全是爱》，它依然不过时，因为它记录的不仅是千禧年交接的那个流光溢彩的香港，更是一个不愿在爱里慢下来的躁动的鲜活的灵魂。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李玟的刀马旦，东方的齐秦与西方节拍的完美合璧。2001年深秋化乐坛迎来了一次惊艳的文化碰撞。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李玟演绎的刀马旦如同一位身着戏装的侠女，脚踏着节奏的蓝调的青云，从古老的戏台幕后凌空翻出。前奏响起，西洋的古典与东方的二胡在空气当中交织，仿佛时空裂开了一道缝隙。歌词先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游，明明早上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汤里喝煲汤，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堤岸。方文山以电影镜头的笔触，将一个华裔姑娘的乡愁与想象铺陈开来。她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上，月光摇曳，用英语和小贩交谈，那是中西文化在一个人身上微妙的撕扯，也是千禧年之际无数游子的身份困惑。然后鼓点一紧，李玟摇身一变登台亮相，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他的嗓音褪去了西洋的腔调，化作刀马旦的飒爽英姿。周杰伦的说唱如同丝路的驼铃般插入，一匹苍狼，一身风霜，走过丝路回家乡。李玟的演绎堪称绝妙，这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姑娘，用她擅长的 R&B 转音驾驭着东方戏剧的扮演，没有一丝违和。那不是刻意的中西合璧，而是一个灵魂的在两种文化间的自如穿梭。现在20多年过去了哈，刀马旦依然是无法复刻的传奇。他告诉世人，真正的融合不是拼接，而是如李玟那般骨子里流淌着东方的血，举手投足却又有征服全世界的锋芒。那个比谁都漂亮的刀马旦从未谢幕。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要防范的是，一是中暑，而且中暑来说相对来说是最轻量级的热射病啊，这两年的这些疾病啊跟热相关的其实也是经常能够在新闻的报道当中看到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省那点钱，你要想想值不值得最后还要跑一趟医院的这个钱。
1: 哎，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身边没有了。
0: 为什么呢？
1: 最近我已经听到好几个就是身边的朋友就说到了，说到今年的大连的夏天有多热呢，他就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我妈开空调了。而我这觉得很神奇，
0: 就这句话呀就足以证明现在有多热了，它的含金量十足。
1: 就是确实身边的有很多的老人就是在夏天是不开空调的。
0: 对，
1: 我最近有三四个朋友跟我说，说我妈开空调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节俭的这个老人，说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姑娘，说家里这个空调这个遥控器怎么摆弄，就是也要研究开空调这么一个事儿。
0: 是，
1: 所以身边的真的就是过了70岁以上的老人，今天夏天选择打开空调、安装空调的越来越多了。
0: 但
1: 确实，你朋友们就是。原来还真的是没热着，今天是热着了。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老年人他的这个关节啊什么他受不了这个风的直吹，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去有的人可能没学会吧，
1: 你
0: 怎么去调这个风啊或者之类的。一是我们在最开始选空调的时候帮老人好好去选一选，然后好好的去教一教遥控器的使用，如果实在是这个调不会的，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自己在家的这些老年的朋友哈，我们不妨比方说空调在一个屋，你可以开完之后打透全屋，上另一个屋去待着，避免这个风直吹然后还不会调的现象。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教一教家里的这个老人吧，一是给老人安空调，但这时候安可能排大队了。早就应该，其实我在5月份的时候
0: 是
1: 5月份就在提醒，
0: 现在可能都得这个加钱，甚至好像是什么加钱都已经排不上了的这种状态，
1: 多少有点晚了、
0: 因为今年都发现好热呀，受不了了。
1: 再就是教教老人如何来安开空调，打开空调是吧。
0: 嗯，
1: 你看云端就发来信息了，这是一个截图，

0: 五车上的截图，
1: 车载气温现在已经达到
0: 7:11，此时此刻现在显示32度，这是车载的显示的温度。我觉得车载显示温度应该可能比外面那个天气稍微高一点，就是也看你这个车头一天晚上停在哪儿。
1: 对，
0: 哎，现在主要是日出也比较早，车如果在外面晒个2-3个小时，这个温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
0: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家老人开空调了吗？这边也发来了信息啊，打卡。动动啊，也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啊，周一快乐。哎，还问金龙出去玩的咋样，热不？嗯，那很热。
1: 下周再问吧，
0: 嗯，
1: 或者这周最后一天再问吧。
0: 嗯，金龙应该现在这个坐标应该是在北京这个位置。
1: 哇，
0: 你考虑一下北京现在这个温度。东华发来了信息了啊，说主持人早上好吧，周一来打卡了啊。还有这个光明说早早早，窗外的蝉鸣，屋里的收听，提前打卡，美好的心情。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啊，周末之前忘了要一个鱼雷大哥的微信和电话了啊，周末等着一起吃饭呢。他说哈哈哈，这总打错一个字儿啊，而且我是干钩鱼啊，但是你打这个
1: 鱼雷
0: 水雷的那个鱼雷也行。
1: 嗯，但是这大夏天的打这个字儿，我就是怕你在我旁边炸了。
0: 行，这颗鱼雷已经岁数大了，成老宝贝儿了吗？不是？
1: 哎呀，我这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早上好啊，昨天我们上海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始终是汗流浃背啊，回来一称，我瘦了5斤，就短短的一天在海上玩，然后呢晒的汗流浃背的就能够瘦5斤，这个减肥效果有点狠呐、啊。哎呀，这个让人有点羡慕。嗯。
0: 但是你放心，这个基本上喝两杯水就会回来的
1: 哦。
0: 就是说这个流汗呢确实只占体重的一小部分。
1: 嗯，
0: 你像包括就是你及时的运动完晒完太阳，你一称体重轻了，就是其实也别太
1: 没有放土豆，赶紧想想这当中有没有什么深层含义啊，这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提前的预案，
0: 所以民警啊还是比较有这个经验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如果是女报警人的话，她比如说一旦有挟持，或者家里有这个陌生人进来，
1: 对，
0: 她躲起来不太方便说，或者她怕激怒这个犯罪嫌疑人，她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民警听来可能是比如说稀奇古怪的奇葩的，但是有经验的民警这时候都打一个问号，然后都会这个出警。结果这个民警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来了之后怎么可能呢，因为一个大盘鸡土豆的问题报警肯定是有问题，
1: 不行，我得
0: 挟持绑架人质
1: 啊。
0: 来了之后一看真是因为土豆。但是这个民警啊确实非常的认真执法。
1: 是的，
0: 但是咱就说呀，现在民警越来越认真，但是很多人就应该越珍惜这个报警的权利。
1: 嗯，
0: 不应该把有限的警力消耗在呀就本身你可以自行解决的一个小事上。
1: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听过的这个狼来了，对吧？你可能对于第一次报警第二次报警，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警察的队伍啊，我们就说比方说一个刚刚入职的一个新的民警，他对于每个事情都是充满了热情，他对于每个事情都是办案，每次的办案都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呢，如果他经历了多次这样的话，是不是慢慢的对于他的很多的这个热情的行为就会有所打击了呢？
0: 也有可能吧。
1: 嗯，
0: 就是消磨了这个民警的这个热情，
1: 对工作热情。
0: 作为这个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报警，就接警，就必须要这个出警。
1: 是，
0: 但是只能是跟大家说呀，咱们就没事啊，确实不需要警察处理的这个事情。再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不归警察管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别报警，占用这个资源了。那警力也是这个有限的。
1: 是，
0: 咱们来说一说呀。其实啊，除了这个啼笑皆非的大盘鸡事件呢，生活当中啊，就是发生的关于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
1: 是的，
0: 总结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大盘鸡都属于叫消费纠纷类的，好不好吃啊，甜了臭啊。曾经在这个广州啊，天河区还发生过什么呢？就是奶茶呀，不甜，报警。有一个顾客呀下单说点一个3分糖的奶茶，看看3分甜应该是多甜呢？
1: 3分甜能勉强尝出这甜味儿吧，舌尖能够感受到一下的。
0: 啊，3分甜才只能勉强尝出来。
1: 但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外面的奶茶，我说实话，我喝不出3分甜、5分甜、7分甜的区别，真的，我感觉都挺甜的。除非你点的是那个柠檬水，柠檬水这个酸度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剩下的
0: 给你起个奶茶头，
1: 剩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果酱什么的啊，哎，好嘞，嗯，
0: 少喝点奶茶吧，
1: 已经少喝了。
0: 这个顾客呀，就点了一个3分甜的奶茶， 然后喝

0: 完之后就觉得
1: 不行
0: 了，甜了，他是觉得
1: 甜度超标
0: 了，哎，和这个店员这个协商，你说不行，你这个不是三分甜，你这个至少是五分甜了，你给我退款吧，那个没让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1: 你就拿那个量杯桌了，我看看你那个三分甜到底那个糖放了多少来。
0: 这个店员就说了，我们这就是三分甜，
1: 嗯，
0: 人家说就不行就得退，我说那我就打110，110来调解你家三分甜和五分甜的问题。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甜度呢，它本身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主观感受的这样一个差异哈，它不属于治安违法范畴的。那民警就算是到达了现场，你也只能进行一个现场的劝解啊。唯一担心的可能就是别两方这个激进打起来了。
0: 对，你要打起来就直接就民警就带走了，
1: 对，如果
0: 归我管。
1: 如果你单纯是因为想要投诉这个甜度，它的食品的这个好不好喝、好不好吃，那其实呢，你应该用一些别的方式，比方说拨打12315啊等一系列的方式进行处理。
0: 奶茶甜不甜？
1: 对对，这个也不至于啊。
0: 12315，哎呦我的天！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一个小事儿，最好就是协商解决是最好的。
1: 嗯，
0: 这就好比说你去吃火锅，有的火锅说了微辣、什么中辣、
1: 嗯、
0: 麻辣、什么超级辣。

0: 最后他会把这个一个小事也给播到，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呢，对吧，还得给你回复这个事情。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消费纠纷类的。第二呢，
1: 情感矛盾呢，
0: 对，也打110，这个曾经在宁波也就发生过了。这个男子打电话就是谎称啊，他这个异地的这个女友凌晨1点多了遇险了，在这个某某公寓当中，赶紧呢公安赶紧去现场看，是不是，
1: 而消防你们都赶紧去啊！实在不行的话，那个破门救援，
0: 消防去肯定涉及到破门。
1: 对，
0: 对他肯定说，我觉得女子在这个家有什么危险，房门打不开了，结果把这个110、119全都弄到了现场，都准备去破门救援了。到现场一看，屋内一切正常。哦，后来这个民警啊找到这个男子，就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男子就说啊，我俩是这个异地恋。我当天晚上啊就联系不到这个女朋友了啊，之前跟我这个吵架了，我就想啊通过你们呢这个手段呢看看她当天晚上在没在家睡觉，她到底在干啥呢，
1: 是不是和别人在一块儿呢，
0: 对，想查一查女友的行踪，
1: 是，
0: 结果占用了资源，哎，这个也是受到了这个严肃的这个批评。还有呢，河南有一个这个女子，这也是发生在今年的，这个女子就发现呢说丈夫和一个异性入住一个酒店，大概就是情感上的这种纠纷，她想去现场啊捉奸，但是呢她不知道房间号，怎么办呢？打110，说你好，警察，我要举报某某酒店有卖淫嫖娼的行为，那这个属于违法行为啊。民警接警之后，那肯定得上线进行排查呀。结果民警出动了，到这个酒店去排查，酒店也冤呢。我们酒店没有从事任何的违法活动，
1: 对啊，
0: 对吧，
1: 你还影响到了人家的酒店。
0: 后来呢，这个女子就坦白了啊，我就是为了调取这个房间的入住记录和这个房间的门牌号，她是受到了这个行政处罚，估计这个得需要拘留的，
1: 是，
0: 这属于就谎报警情了。包括还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喝醉酒啊，连续打110报警骚扰接线员，哎，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要行政拘留的。还有什么呢？因为一些无厘头的琐事啊，去报警。苏州曾经有一个市民，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家这个楼啊，上面经常有飞机经过，就是在航道的下边。那不每个城市不都很正常吗？对吧？
1: 对啊。
0: 你包括那天我们去鲻鱼湾看球，那天上总有飞机来回过。
1: 是。
0: 然后就好比是楼下的居民打110报警了，哎，你好，警察，飞机在我楼顶过。完，警察，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呢？你让那个飞机改道。
1: 我只能说啊，把他拉过来，在这个周水的练一周边练一练，他就好了。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机场，我们都知道，它其实离主市区非常非常非常远。可能很多人这个不习惯，在，哎呀，我住的这个地方怎么还上面有航道啊？我只能说你来大连待一段时间呢，是吧？你从那个甘井的那一片区域，基本上。
0: 那对呀，那这周水的周边那说啥了？
1: 对呀，
0: 对吧？那就，而且呢，这个民警说了。对方就是认为啊，说主观的啊频繁拨打110就可以让警察给这个航班施加压力，迫使航班能改道啊。这个空域管理呀，是归民航和空军部门，它不在公安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这个确实有点大。民警说，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权限，是吧？
1: 你咋不让那个飞机到时候到那个机场的上空直着下来？
0: 哎，你说的对，
1: 对吧？
0: 一直在30000英尺的高度飞，
1: 对，突然间骤降，
0: 或者骤降就有点吓人，慢慢的我盘旋着螺旋下来。
1: 哎呀，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哈，可能觉得说我手里有点权力了，我有报警的权利，这个确实每个人都有，对吧？但是呢，因为日常的琐事、奇葩的事件，甚至还有人报假警，就这些事儿。挺让人觉得说离谱，也让很多的警察感觉到挺心寒，或者这之类的啊，
0: 心寒呢，无奈呀，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真正理清的呀，并不是说这个大盘鸡里呀，就是咱们纠结它放不放土豆，
1: 哎，对，
0: 一个地方一个做法，而是什么呢？这个公共资源、警用资源，你使用的这样一个边界，它报警啊，确实是有门槛的。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分歧呀、小的矛盾呢、或者说不在这个警方这个范围之内，咱们就尽量就是少报警。110这个电话，确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其实特别好。有问题有困难找警察叔叔
1: 是，
0: 但确实也不是啥困难都归警察叔叔管的。哎，多一点理性，多一点沟通，人与人之间互相这个尊重，也是对这个公共秩序的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家说是不是？
1: 是的，包括什么？我在路边捡到一块钱，一块钱还好，之前。

0: 唱是一块钱，一分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你，
0: 对。但是现在真正至于一分钱，首先每个景区啊，它有这个，比方说事务招领处，对吧？啊，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解决，并不是说在第一时间直接想到的是找警察。
1: 不，咱那首歌唱的意思是让大家要拾金不昧、
0: 啊，对，
1: 哎，并不是说我捡到了很小的这个钱，现在你哪怕你说你捡着5块钱、10块钱。你这个报警其实我觉得也大可不必，
0: 现在都已经捡不到一分钱了，
1: 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0: 是
1: 告诉大家拾金不昧。
0: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该报警该需要提供这个保护的帮助的、哦、警方是义务，就是义不容辞，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咱们尽量着不要占用这个资源，就不在他的范围之内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接触过啊，就这种啊不属于报警范围之内，但他却打电话需要这个警察来帮忙调解出警，而且就是明显涉嫌呢就占用警务资源之嫌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又或者有没有见过那种真就是无理取闹的啊，都关于这个大盘鸡里怎么能有土豆啊，这给我一种感觉像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地方比方说有同样的一个美食的做法，但是这个做法不同，
1: 嗯，
0: 然后说他们那边这个地区的不正宗，然后这个地区说那个地区不正宗，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1: 哎，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打没打过110报过警，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
0: 我没有打过，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车被偷，不是车被偷，车里面的东西被偷了，然后报过警
1: 啊，报过警。
0: 哦，
1: 我曾经因为100块钱报过警啊？
0: 为什么？
1: 就是我确实被人骗过一次，但是涉嫌金额就比较小
0: 哦。
1: 但是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打这个110报警了。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去打击这个罪犯，防止的是更多人被骗，所以出于这个目的完全没有。
1: 但确实因为这个涉案金额比较小，就是我的一个微信里边的一个好友，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告诉大家，别随便加微信好友，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买保险嘛。然后呢，去他帮我代办一些的事情，就加了一个保险业务员。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日常生活当中，你像你买车，
0: 避免不了的。
1: 对，买房，在外面有一些这个商业这个行为，添加了这个对方。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可聊的，你要不办这个事儿哈，也聊不到他。结果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了，说我这儿就是因为就赶着樱桃下市的这个时候，他跟我说了，我这还有最后一批老家的，是荆州的哪儿的这个樱桃。100块钱是邮多少斤？当时我觉得哎呀还挺好的，因为那时候樱桃马上就没有了，他就掐准这个时机了。他说：“哥，你给我转100块钱，明天我就给你发这一箱多少多少斤樱桃。你也觉得没什么，你就给了他100块钱。
0: 结果
1: 过去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就是花完钱之后回头就忘了。
0: 嗯，
1: 然后过了一周，
0: 哎呀，好像这是花完钱回头就忘了。
1: 对，我就忘了这个事儿，大概能有一周，能有10天吧。我说，哎呀，我好像还买樱桃了，
0: 樱桃呢？
1: 然后我再跟那人说话吧，他也没拉黑，但你怎么说他不理你。我就觉得我就可能被骗了，然后我就找到了就是跟他同样一个公司但跟我比较熟的一个朋友，我就打听这个人，完他说这个人在半年前
0: 离职了，
1: 因为骗保
0: 哦，
1: 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0: 哦。那
1: 我就想到这个人的人品肯定不怎么地，当时我就打电话报警了，但是警方也说，他说你这个确实在报警范围之内，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涉案金额太小，嗯，他说你报警我们会接警，但是需要你到这儿来这个做这个笔录，
0: 你想想太麻烦。
1: 对，就说做笔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我唯一一次就是说需要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但是结果就是没有办法打电话报警，是因为手机被偷了。
1: 哦，
0: 然后说想打电话报警，发现哎没有手机。
1: 那你可以接一个电话报警，这个事情确实在民警管的范围之内。
0: 嗯，然后当时是直接去走到派出所吧，去派出所
1: 进入到西南路南向匝道头这块啊，一个私家车。眼看着没避让大公交就在我前面撞了，把这个地方给堵死了。
0: 再提示大家，是西部通道进入到西南路方向的这个匝道头的位置哈。如果大家接下来可能要走这个地方，能够选择提前避让的就避让吧，但是往那方向可能相对来说路比较少了。
1: 提醒大家哈，其实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大家尽量就是说避让，有序的这个行驶。有些确实是就是说随便的变道啊，甚至是反道行驶啊，上这个匝道反正抢行啊，再加上这个天确实也比较热，但我觉得越是热越是拥堵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越放平这样一个
0: 心态。哎，对，
1: 你焦躁，他也焦躁，
0: 所以上车各位
1: 可能就因为这个焦躁， 好好的把你这一天的这个生活呀、心情啊都给毁掉了。
0: 对，所以各位上车第一件事情，先把空调打开吧，因为确实行驶在路。

0: 啊，这个气氛稍微高一点。
1: No, no, no. 先把我们的节目打开。哎你去做美食节目吧，你这
0: 我们节目比空调都消暑啊，
1: 这都不会往里插吗？听节目好心情。
0: 哎呀，还得是您呢，无时无刻的插入啊，这真的是
1: 节目做宣传嘛？多听的节目叫什么呢？堵车不堵心嘛？
0: 对，
1: 开心也是一路，不开心也是一路，这一路开开心心的听听节目，
0: 唠点吃的，
1: 听听喊，
0: 多快乐呀，是吧？
1: 好了。大家早上都吃了吧？吃大盘鸡了吗？夏晚晨曦说了，那夫妻肺片还得有夫妻俩在那儿把肺子掏出来炒，这吓人的。不跟我们说，可能两口子做的呗，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有些人呢，真是有点是无理取闹吧？
0: 是。
1: 夏水听来问你，你早上是不是没吃饭呢？
0: 是因为看聊到吃的这么，
1: 你不可能吃饭。
0: 嗯。
1: 起来，爬起来。就来上节目了，
0: 甚至今天早上都已经没有听到这个闹铃哈、啊，第四个闹铃才响，才起来的。
1: 典型的年轻人就睡得晚，起得晚，早上不吃早餐，这样身体我跟你说，
0: 我吃我吃，但我下节目会去买点东西先补上，那个要不然饿得受不了。嗯，
1: 欢迎各位来继续来发送信息过来吧。啊，今天我们来聊了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上海有一个市民因为大盘鸡里放土豆，他报警了。你生活当中还遇到过哪些类似的这样的事情没有啊？就是占用警务资源，跟警察啊接警这个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也说说你曾经有没有报过警，因为什么事情啊需要警察叔叔帮忙来处理呢？大连都市之声。

0: 这个七夕节呀，查查日子好像也挺近了哈。日子马上逼近了，生活呢总得有点仪式感吧。有些人呢就开始已经在盘算了啊，送给心爱的人呢一份惊喜，哎，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呢给大家来上一招，哎，就是这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里面呢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可以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牌面又贴心。
1: 说这个海蓝之谜啊，是护肤界的顶流，相信很多朋友都能表示认可啊。如果大家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的话呢，可能因为之前价格过高啊，每次都是有刷到过相关的推荐啊，或者是种草啊，但是总会被价格劝退啊。所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我们的福利呢是三款这个王牌的单品的大正装礼盒，里面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还有浓缩精华50毫升啊。爆款集合呢，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能打的明星款，核心的成分呢是海洋的活性精粹，对于敏感肌啊、熬夜的脸啊，还是这个换季泛红，包括夏天可能这个晒的呀，它都能够慢慢的给你的皮肤稳住。这个整套搭配着使用呢，修护力是直翻3倍啊！每天对着镜子做自己生活，应该说是做自己皮肤身体的主宰，
0: 做自己的女王。啊、
1: 对。
0: 今天呢是商城七夕大促啊，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个三个明星单品呢，入手一套得5600块钱左右，
1: 很高，
0: 这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工资啊，
1: 所以很多人就劝退了嘛。
0: 但是呢，七夕宠粉节呀，大家不用心疼啊，今天整套拿下才只要999，哎，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大主品。这是七夕大促才有的折扣力度，大家放心啊，正品保真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大家呢可以这个回复信息啊，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礼盒来看看吧。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